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晋江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荐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工作为抓手，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为晋江传统食品产业转型注入科创动力。现场呢，参加考察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现状，就产品技术迭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互相交流，探讨方案，与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就引进男生女生品牌区域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贤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贤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地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3天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大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
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

丰收还是超过千万。除此之外啊，就在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0: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亲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0: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 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盐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全维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力。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贤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啊，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晋商回归，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晋江呢可以说经常听到的这样的词语。那么晋商回归啊，不仅仅呢是要让这个晋江的这些商人啊返回家乡二次创业，最主要的是啊要立足好晋江的一些优势，增进城市的发展能级。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商回归这样的主题。

应该说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那么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16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15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建立起一起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问题5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3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为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

为回归项目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三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装、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的。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一事一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两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个月呢，每两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啊。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五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智力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

之间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企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呢，5个工作日之内呢转交给相应的单位，并且呢由专员跟踪直至销号。此外呢，推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回归制造业项目的用工需求，支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的这培训和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等这些方式定向的来培育人才。针对高端紧缺人才呢，也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的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发布接榜挂帅的榜单，按引才成效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感受，抓住春节、清明、中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在科技感觉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2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整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1式1亿的专项政策支持。综合斗地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驻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
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三天时间奔波四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三天四站考察方面的这些情况。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梁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忙完了一天的琐事，很多积压在心里的感受，这个时候反而是容易冒出来。这一期节目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回音如果》。

由易家扬填词，收录在《梅雨季节》，来自黄霄云的《回音如果》。这整张专辑很大一部分是回望一路走来的心路写照。所谓回音，既是外界给到的反馈，也是内心对自己的反问。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呐喊未必立刻得到回应，但还是要守住内心的笃定。那句喊了一声是我，回了一句怕什么，我觉得还是很戳人的。就算前路看不清，依然敢做自己。接下来是来自徐佳莹，不难。很多人以为放下一段感情很难，听完才懂得，困住人的往往不是分开这件事，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这首歌曲出自《理想人生》这一盘专辑，当年还拿下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的二十大金曲。当然，徐佳莹的演唱是克制而清醒的，把感情结束之后自我拉扯的状态娓娓道来。放过别人，其实归根结底是放过自己。来自杨乃文和佛跳墙合作的这一首《堕落》，收录在专辑《Flow》，入围第35届金曲奖年度歌曲。

0: 虽然歌名叫堕落，但是并不是宣扬摆烂，而写的是感情里戒不掉的痛苦的执念。编曲也是带着挣扎感，杨乃文冷冽的嗓音把深陷情绪牢笼的无力感完整的表达出来。
1: 就是不说假，
0: 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下面的这首歌曲有一些清凉感，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收录在专辑末路狂花，普通话搭配闽南语的编排，也是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

轩的演唱充满了松弛感，又带着一点小狡黠，都是这种比较生活化的情绪哈，像是在耳边微微诉说心事。所以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时刻，允许我们把心事安放下来。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陈静飞《深蓝》，迷幻复古的编曲，把情绪沉入到深蓝的意象当中。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

0: 首次笔录，气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是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0: 首次笔录，气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0: 汽车精髓
9: 全是品牌真谛，
10: 品牌真谛，
9: 车市
10: 淘宝，
9: 车市淘宝。
11: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12: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13: 车市，它就像一出戏，有人冲着样子，有人看中动力，有人玩的空间，有人要的是省油。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车型哈。那很多朋友呢在关注一些主流的一些车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25万的预算去买新能源的 SUV，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已经不是要不要去看一下理想，而是为什么最后没有买理想。就比如最近上新的理想 L6， 不仅配置是大幅的提升，比如说电池加大啊，智驾的辅助系统，还有芯片升级，底盘强化，更关键的是啊，这车的价格还是249,800起，而且还限时的赠送车漆呀、曜黑的套件、双零重力座椅。

换句话说啊，以前拿买 Pro 版的预算，现在已经足够买到了新的 Ultra 版，怎么看都觉得挺有性价比。但是呢，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不少人还是有些犹豫的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给大家的选车购车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有什么样实际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一直觉得啊，理想L6卖的不只是车，而是家庭的共识。你想一想啊，市面上同价位同级别的新能源 SUV 比比皆是，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在理想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呢？因为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你要看这车的动力还有操控，你老婆要看这个车坐起来够不够舒服，开起来会不会有压力，孩子会看这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老人会看这车够不够大气，坐在里面会不会晕车，家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还想要说尽可能的都去满足。换句话说，就是你买这台车不能只是自己喜欢，还要被家里人啊这个喜欢，家里人都没意见，而这正是理想L6最擅长的地方。

大多数的家庭啊，去买车的时候，他们不怕买贵的，就怕买错了。这时候很多人看完理想L6，发现不管是外形、内饰、空间、配置，甚至是给到的情绪价值，几乎每一个点都能够沾上，甚至家里人都能够在这台车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最后呢，决定入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换句话说，理想L6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家里人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它就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所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么来说说到底理想L6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人看到全新的理想L6都会觉得外形几乎没变，因为这台车只是造型做了一个微调，比如说车头变成了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换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外加限时免费的曜黑的套件，让车子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可是理想真的不会改吗？不，它是不敢乱改，毕竟理想L6之前已经累计交付多少，接近40万辆，市场早已经接受了它的这套的设计语言。如果这个时候为了追求新鲜感，然后把整个的外观推倒重来，反而容易打破消费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认知哈，甚至会让不少的老车主觉得自己刚买没多久就成了老款。所以呢，这次理想L6的思路非常明确，它不是要重做一台新车，而是要把上一代的用户反馈的问题去尽可能的优化还有解决。就比如说它的电池包直接从36.8度提升到了51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也从以前的212公里变成了现在的3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呢也从90千瓦提升到了260千瓦，从20%充到80%只需要12分钟，比之前也快了8分钟。那这种升级呢，不是为了让你天天跑300公里，把它的电量一次性用光，而是能够让你在日常代步的时候呢，可以少去几次充电站，跑长途的时候呢，也能有更长的综合的续航里程。说白了，以前可能你3天充一次电，现在1周充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

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了？很多人说啊，以前的理想 L6 的短板之一就是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哪怕老款的理想 L6 的 Max 版已经用上了算力七百 TOPS 的英伟达的 Thor-U 的芯片，加上理想 AD Max 的智驾辅助系统，但实际体验也就那样，属于能用但不算特别好用的水平。而现在的全新的理想 L6 不仅标配算力1280 TOPS 的马赫 M100 芯片，还有 VLA 的智驾辅助系统，还给你提供了限时20000的双马赫 M100 巨深的智能套装。如果说你选了这个套装呢，它会给你配上算力2560 TOPS 的双马赫的 M10 的芯片啊，100的这个芯片，那以及双侧以及一个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外加前排的感应电动门。可以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在账面的参数上都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实际体验下来啊，这台智驾辅助系统确实非常不错啊。像每次试车的时候都会经过同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比较特殊，左侧呢机动车道，还有右侧的高速的这个匝道中间夹着一排非机动车道，而且呢这个还用护栏做了区分隔离，如果没有第一时间靠到最右侧照，就特别容易错过这个叫做高速的入口啊。那之前啊，在开老款理想 L6 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判断失误，只能自己赶紧接管，把车开到正确的车道，再重新的开启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这次开了这个全新的理想 L6，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路口啊，虽然说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完成了判断，而且主动选择了正确的路线，顺利的进入到匝道，全程没有需要接管。

刚刚我们说到它的高速的 NOA 也很聪明，不仅变道超车都非常的果断，而且还可以通过语音的系统让车子去自主的完成变道。全程开下来，高速的 NOA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包括下高速以后通过转盘，它也能够自主的绕行，然后选择正确的出口。在整个的试驾过程当中，除非就是自己想开一会儿，剩下的路啊都是靠这套的智驾辅助系统帮在开啊。需要做的就是紧握方向盘，观察好路况，然后准备接管就可以了。

另外呢，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啊，不仅支持的是泊车辅助啊，离车的泊入、划线的泊车等等功能，还支持车位到车位，并且假如你的预设的车位被别人占用了，它还能够主动的识别附近有没有空车位，如果有的话，它会自己重新规划路线把车停进去。虽然这个功能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真正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确实能够帮车主省事儿啊。

0: 座椅做得有多软，也不是把屏幕做得有多大，而是它的定位很清楚啊。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很少做那些叫做很炸裂，看起来很炸裂，实际没啥用的新功能，而是把一家人在车里容易抱怨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尽可能的解决掉。比如说夏天开车出门，前排觉得空调够凉快了，后排的老人或者孩子还是觉得会闷，又或者说前面觉得有点热，但是后面的成员觉得冷。所以呢，这次理想L6直接把三温区的空调升级成了五温区，相当于把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合适的一个温度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设置，包括这次连出风口都变成了电动的调节，还给二排增加了一套叫做手动的遮阳帘，小冰箱升级成了电动的开关，温控范围呢也比以前更大，相比老款而言啊，细节的体验呢提升确实不小。再比如说长途出行的时候，其实很怕坐了太久不舒服，所以呢现在理想L6还限时的赠送的是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是一应俱全，还能够放倒当个小床躺一躺。那这个配置呢一定要安排上，不管是带家人出游休息，还是中午在车里打个盹，每套座椅都能够派上用场啊。并且呢，理想L6这次也是把二排的靠背调节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确实也会轻松不少。但有点遗憾的是啊，是这车的二排座椅只有加热和通风，没有进一步配上座椅的按摩。假如你对这个功能是刚需啊，而且只想买大五座的 SUV， 那么只能看看隔壁停着的理想L8了啊。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能座舱，现在全新的理想L6也是进行了优化。以前的理想L6它配的是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加双 15.7 英寸 3K 屏，再加上小仪表的方向盘，现在则是升级成了高通的8797的芯片，加29英寸 6K 的一体屏，加上新款的无小仪表的方向盘。并且呢，新款理想L6还多了一个4个车内的磁吸点，现是10000选装的后排21英寸的吸顶屏，再加上2个中置的扬声器，还有2个后排独立化妆镜，以及一个超轻的防眩目的流媒体后视镜，整体配置确实比之前丰富不少。
1: 曾有的故事，真心会得到成全，提取梦。
0: 关于这台车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那大家关注到什么，或者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Check it out。
4: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3: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

说到了预算在25万左右哈，选择 SUV 到底有哪些车型可以选择？啊，关注到了理想的 L6 哈，新款的刚上市没多久，啊，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配置的提升哈，再来看看它的空间，空间表现，我觉得也是大家根本不用操心的，因为，它的车内空间已经不是够不够坐的问题，而坐进去以后，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空间而吵架。这车的车长接近了5米，宽度近2米，轴距突破了2.9米，二排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会觉得拥挤啊。像身高1.75米啊，把前排调到这个舒服的位置以后，在二排的腿部啊，还有头部空间，仍然有非常足够的宽敞，哪怕是翘个二郎腿也没什么压力。但是这车的后备箱呢，觉得有点设计上的不合理啊，不是说它的容量不够大，而是说它的布局不行。相反，这车的后备箱非常能装，而且整体的布局也是非常的规整的啊。

只不过啊，它的二排的靠背放倒之后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这是老款理想L6一直存在的问题，不知道为啥新款还是没有解决。现在网上也有不少理想的L6的车主在分享找平的方法，就比如说啊，买两个斜坡垫和一个增高垫，或者是买专车专用的找平的磨合，但不管什么方法，整体的体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差点意思的感觉啊。所以呢，理想L6并不是一台没有缺点的车，只不过它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一些低频使用的场景，就比如说这个二排的放平会天天用吗？显然不会。而它真正的优势点啊，就比如说这个智能的座舱，这些却是几乎呢每天都会接触到，用得舒服了自然也就会忽略那些小缺点了。所以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开起来怎么样。

我们说对于家用SUV来说，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总是觉得底盘越软越舒服。其实并不是啊，真正舒服的车不是一直在那晃，而是车身的动作足够干脆。别看现在理想L6用的还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但是材料呢从钢制变成了全铝合金的， 整体强度更高，转向的助力也从普通的升级成了随速助力啊，这样低速打方向盘更轻松，高速更沉稳。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避震也换掉了。以前的这车用的是单阀可变阻尼避震，现在换成了双阀的连续的可变阻尼的避震。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换一套避震吗？能有多大提升？实际开下来，其实改变非常大。

到底开起来啊，这套避震换完之后那有多大提升呢？像以前在开老款的 L6 的时候，总会感觉车子是舒适有余，操控一般，日常的城市代步或者高速巡航的时候，这车的表现倒还算可以，整体驾乘舒适度可圈可点。但假如稍微激烈一点的去驾驶的话，或者在高速上快速变道，整台车就显得叫做支撑性不足了。而现在换了这套避震之后，不管是过减速带、压井盖，还是在高速上快速变道，都能够给到足够的支撑性，整个动作会收得更干脆，不会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从个人角度出发啊，认为理想还是应该给这台车弄个空气悬架，哪怕做成选装包也可以，这样不仅整台的驾控体验势必更好，而且对于那些想要空悬的人，最起码可以有的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自己想要但是没办法选。

如果你问我啊，全新的理想L6到底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想买一台操控机器配置夸张或者某一项能力特别突出的新能源 SUV， 那么市场上还有别的选择。但是假如买车的时候真正的考虑的是一家人的需求，希望自己开着舒心。

家里人坐着舒服，日常代步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那么理想L6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台车，甚至就是你的，哎，可以放在第一顺位的，可以考虑去试驾或者是体验。

Balance 啊，他说还是那个问题，磷酸铁锂电池要定期校准，既然一个月要充满校准，那我为什么不买纯电？小你说 i6 哈优化了L6 优化了 i6 的内饰，外观也很符合大众的审美，简约大气，价格也合适，感觉没有短板了，可惜是增程，如果是纯电卖的会更好。徐伟说 L 系列应该出纯电。MH 说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

小飞说这次他把二排的靠背的调节的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也确实轻松不少。

啊，陆地说，我一直觉得啊，理想真的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坐得有多软，而是哎，他能够非常清楚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哈，能够把一家人的这个需求都能够考虑得很到位，这个确实是非常 OK。

星期八，他说：“哎，现在的增程车型啊，把这个电池包做得越来越大，肯定重量也提升了。但是，确实增程就会变成大家有电池，肯定电池有电，肯定是用电，很少用油。

葫芦哈说，哎，这次做的这个五区的这个叫做分区空调，我觉得这个是能考虑到每个人的这个使用的需求，挺好的啊。后排的三个啊，有不同的这个分区啊，有些温度高一点，有些温度希望小一点的，这个真的很不错啊。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拜拜。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红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二集。
4: 全场职工同志们，我是柳三锤，陆厂长让我发布个通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厂要研制微型汽车了，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今天早晨上班之后啊，各个车间主任、所有工段长抓紧安排一下各自的工作，赶紧到实验车间集合，献计献策，接受任务。所有人呢都要听微车研制组长咱们新来的工程师龙上柳同志指挥，听龙上柳指挥。全场职工同志
5: 抓紧上班了啊，各就各位了。
6: 三锤哥，
4: 哎，
6: 这又广播又敲钟，够你忙的。
5: 不忙，现在有卡带了，把这录音一放啊，我就出来敲钟了，俩不耽误啊。
4: 哦，
5: 小龙啊，哎，来，你仔细看看这口钟啊，这是当年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大氧气瓶啊，
6: 哦，
5: 钢的，动静大，
6: 哦，
5: 一敲全场都能听见。这是我从老厂扛过来的，每天上下班或者有什么紧急情况啊，都是我敲的。
4: 全场职工同志们。
6: 真不是一口普通的钟啊。
5: 那当然了，
4: 让我发布个通知，
5: 刚才我看见被召集的那些个人都一溜小跑奔实验车间去了，咱俩也赶紧过去吧。
6: 好，走。
4: 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5: 哎呀，行了，别乱呛呛了，行了，听组长的。哎，龙龙啊，你说。
6: 好的，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供我们研究的原车，墙上挂的呢是我放大的局部图纸，那边是我们原有的设备。从生产条件看，微型汽车与拖拉机在工艺、特点、技术要求等方面

0: 有一定的近似度，我们生产拖拉机时期的设备厂房公用设施，好多还是可以改造利用的。这种微型车上的零部件啊，有2500多种，5500多件。要研究，就需要将这辆微型车全部拆解，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搞明白、弄清楚。想仿造生产呢？ 比方说螺栓、螺母这样的小零件，主要解决原材料和机床工具的适应性。车桥、车体、钣金之类的大部件，首先是要开模的，造出模具来是第一步。我们这样好不好？大家先讨论一下，我来研究一下车底盘，好吧？好，来。
1: 车升起来，哎，哎呀，这模具咋个造法呢？哎，姚老鬼啊，
2: 师傅，
1: 你有啥招没有？师傅，能不能用低熔点合金材料做模具？先用砖砌好模具底座，把合金熔化趁热倒进去，再把样车的零件放入，然后把合金溶液盖在零件上。
3: 冷却之后取出零件，这样一副凹模和凸模不就成型了吗？哎，对劲儿，我看是个办法。不过，这种模子的硬度不够，制出来的零件边角可能不清晰、不精确。哎呀，
4: 那怕啥的？有我的锤子，你的锉刀，咱修呗。
5: 姚大人，大家都蹬着嘞，快说那些哪个好，咋个干法嘛？
6: 楼组长。
5: 你先安排我，我韦大牛力气大。
7: 韦大牛，力气大，我看你胆子更大。哎呀，
5: 小喇叭，你咋回事啊？我们这商量正事儿呢。
7: 这是师傅，
5: 这好多人呢，你喊我小鬼花不行吗？
6: 咋的呀？
7: 我说的也是正事。土韦大牛做错了事，人家找上来了。
5: 谁呀？谁找上来了？
7: 金大哥，你进来吧。
8: 来了。
7: 呀，这不是春天那时候那。
5: 对，就是他，他开始问我们厂有没有个韦大牛，我说有啊，他又问韦大牛有没有老婆，我说没有啊，这，哎呀，他就哭起来了。这，大牛哥，你抱也抱了，亲也亲了，我这么大个妹妹，你要对我负责任啊！韦大牛，这到底咋回事啊？
7: 我没有，
5: 哎呀，你跟我啥说呀？
6: 说就说，春天的时候，厂里派我跟着鬼哥到乡下去收那些浇不起贷款又停止使用的拖拉机，在一个山村遇到山洪爆发了，泥石流把他们家房子冲倒了，他父母当时就没了踪影，他有一只胳膊还露在外面，我跟鬼哥就把他给扒出来了，我就抱着他朝医院跑，我就这么抱着我，
5: 就这么抱的啊？啊。
9: 天是咋回事啊？
10: 人工呼吸，当时大牛抱着他跑，我就一直跟着，发现后来他没有气息了，我就让大牛把他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就嘴对嘴那种。
9: 嘴对嘴？
11: 嘴对嘴？你老鬼也嘴对嘴了？
9: 没有没有，我肺活量不够。再说他满嘴啥呀？
10: 哎呀呀，别扯没用的。
9: 姑娘啊，你叫啥来着？
10: 秦彩凤。
9: 刚才他俩说的，是这么个事吗？
10: 嗯，是。哎呀，
9: 明白了。你父母不在了，也没啥亲人了，对吧？嗯，
10: 是的，这是我的户口本，还有村里的证明信。哎，
9: 行了，我决定，秦彩凤，收下了啊。
10: 什么呀？
9: 你就收不下了？我管后勤，收她当炊事员不行啊？
10: 不是我，
9: 我没女儿。
0: 收他当干闺女不行啊！行，我愿意。我看行，你看看，新来的龙组长都支持，
9: 错不了。
0: 对呀，小喇叭，好了，错不了。小桂花，哎，
9: 秦彩凤是你领来的吧？工会干事，你安排去吧。
12: 好嘞，走，彩凤。
0: 嗯，你跟着去吧。
12: 哎，小桂花，
0: 你安置完秦彩凤，能马上回来吗？
12: 能啊，要我干什么呀？
0: 记录，编制档案。 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环节，啊，在场的各位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拆车啊，你们根据自己先前的。

0: 种和特长，从下到上，先外后内，熟悉什么就拆什么，拆下来之后送到肖干事那里去登记编号，然后再去仿制或者制模。肖桂花，
1: 哎，
0: 你要把什么人拿了什么零件全部记录清楚，然后还要追踪记录他的实验进程和结果，懂得吧？
1: 嗯，没问题，讲得再明白些，猪也懂了。
0: 刘主席，哎，您人熟，如果最后有的部件没有人上手，哎，由你调配，
2: 没毛病，你就放心吧。
0: 好的，开干。
3: 好，开干，开干，开干。
4: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没有人观望，没有人退缩，大家都在抢任务，抢到手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改进机床设备，制作相关模具，坚持反复试制，除了轮胎仪表等少量部件是外边购买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由那些制造拖拉机的工人用机床车出来，用锤子敲出来的。
1: 别干了，
4: 将近100天呐、啊、我们每天都看很多遍墙上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0: 请解放，
4: 那真不是一句空话。
5: 哎，
6: 职业上了，
5: 职业上了，
6: 过来！你们嫌弃，我要先给我娃开饭了。开啥子嘛？冒开。
0: 金彩凤
6: 啊，
0: 今天送的什么夜宵啊？
6: 好吃的，我师傅雷主任看大家太辛苦了，特意做的。
2: 哎呀，我看看，你看人雷主任是多贴心呐啊！哎，快点快点，都过来吃了，快点！
7: 来了
0: 米粉，哎。这是什么粉啊？
6: 池塘里就剩下了点米粉和螺丝汤，还有些酸笋、酸豆角。我们又加了点辣椒、花生、香菜、萝卜干，放到一起煮。就叫螺丝粉吧。
0: 螺丝粉，
6: 你们试试看，味道不错的。
0: 螺丝粉，味道真的不错哎。
2: 是吗？
6: 干爸，
2: 啊，
6: 大牛去哪里了？我昨天送饭就没见到他。
2: 你找他有事儿啊？
6: 干爸，你装糊涂！我都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他洗衣服不让，晚上看电影加班，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没话。哎呀，再这么下去啊，我们两个可真就没事了。
2: 是这样啊，这个汽车的传动轴啊，必须得通过传动平衡试验才行。咱们厂现在没有这种检测设备，韦大牛扛着好几十斤沉的传动轴上桂林客车厂求援去了，等他回来，
6: 曹操倒了
2: 啊！
6: 你看都进车检了，大牛，
2: 呵，这小子回来得快呀。彩凤啊，
6: 啊，
2: 我问你，你是柳州人吗？
6: 我柳州郊县的。
2: 柳州人咋评价自己
6: 啊？
2: 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嗯，
6: 我懂了，等着
0: 师傅。
6: 韦大娘，你把东西放下，我问你几句话。哎，
0: 什么事说吧。
6: 你有老婆没有？
0: 没有啊。
6: 那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6: 喜欢为什么不娶我，还总躲着我？
0: 我家条件不好。
6: 条件不好你还有个家？我没家，我想成个家。
0: 我明白，你再等等，等等。
6: 我等不了了。哎，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下可不是人工呼吸哟，这叫签约盖章了。
0: 师傅，刚才是他。
2: 他啥呀？他呀？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吧。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2: 愿意还磨蹭个啥呀，抓紧把事办了啊。哎，周铁梅，
1: 哎，
2: 你抽空帮彩凤准备准备衣裳被褥。
1: 姚队，姚队。
2: 哎，小喇叭，你负责腾出一间宿舍布置新房。
8: 得，师傅，一定当自己的事办。哎，
0: 刘主席啊，
2: 哎，
0: 我有个建议。
2: 哎，小龙，有啥建议你就说。
0: 我们忙了3个多月， 马上就要总装了啊！等着第一辆车发动那天，我开车载着新郎新娘还有您这位主婚人来个场内场外大巡游，报喜发场，怎么样？哎呀，
5: 好主意，好主意！

0: 洲人在大街上看到各种款式的龙鳞汽车往来穿梭，已然熟视无睹了。当时可大不一样，第一台龙鳞微车的诞生在全市乃至全省都产生了轰动效应。我跟几个伙伴开着那台车上南宁进北京，到处去报喜去验证。机械工业部很快确定柳托为微型汽车生产定点厂，并建议更改厂名。就在柳州龙鳞微型汽车厂正式挂牌的前三天，发生了一件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而又很难接受的事情。
1: 龙上柳，
2: 田磊，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1: 陆厂长病危了，他要见你和刘主席。
2: 什么？他住院不就是打几天吊瓶吸食一下血粘稠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刘主席在楼下车上呢，我们快走吧。
2: 好，走。
1: 王阿姨，厂长怎么样了？
3: 是啊，
1: 他让我们来的。
4: 我知道，你们聊吧，我先出去。
5: 你们来了，坐吧。
3: 厂长啊，你这到底咋回事啊？上个礼拜吗？
1: 刘主席，
5: 田磊，你去陪陪你阿姨，守着门，别让人进来打扰。我跟他们两个交代点事情。
1: 我去。
3: 厂长，我到现在还蒙着呢。
5: 别激动，别问，也别大惊小怪，听我说。
3: 啊，好，你说。
5: 去年年初，觉得身体不舒服，经常肚子疼，厂里那个样子，我也顾不上看医生。上柳啊，我找你之前，先去的北京，在北京的大医院确诊了，肝癌晚期。
3: 肝癌？
5: 我请求专家给我做手术。我得领着大家走出困境，找到出路啊！结果打开腹腔一看，内脏全都有肿瘤了，就鸳鸯合上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得抓紧安排，刀口愈合了，我就马上出院赶到上海，想方设法的把你动员来了，然后赶到香港买来了洋车。哎，上流啊，你小子没让我失望，带着大伙儿把汽车给我搞成了，我也能闭上眼睛了。
3: 厂长，哎呀，老陆，我
5: 下面的话你们听好。昨天市里领导来看我，我跟他们当面议定，我走以后，工业局派个领导兼任我们厂的，当成一把手，是兼任。

0: 1966年年底，来了一帮造反派，要冲厂夺权。田厂长挺身护厂，被打吐血了。
1: 啊！
0: 等我拎着锤子赶到，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沾着自己的血，写下了5个字：交给陆水生。
2: 交给陆水生。
3: 这份家业，田厂长交给我，用的是写血的遗书。如今，我交给你，可是当面托付。
2: 你别说了，陆叔叔，我懂，我接，我努力。你说，
3: 田雷喜欢你，你知道吗？
2: 知道，我也喜欢他。你放心，我跟他好好相处，争取尽快跟他成个家，不让他们娘俩再孤苦下去，让九泉之下的田厂长放心。
3: 那我就。功德圆满了，仔细想想，我不亏。田厂长走的时候49岁，我过50了。
2: 厂长，厂长，
4: 老叔叔。
5: 前赴后继，前赴后继。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多少先行者献出了汗水、智慧、健康，甚至生命？轮到我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坚定地接过厂里的担子，领着大家撸起袖子，拼命干。

0: 21世纪，企业已经是几个工厂合并而成的柳州龙陵汽车集团了。业绩实现年产销10万辆，连续3年在全国微型汽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爱人田磊接替退休的柳三锤担任了工会主席，我的女儿龙婷婷一不留神就长成了大姑娘，已经上了大学，岳母雷淑贤也早已退休，改任我们家里的食堂主任了。请进。哟，三锤哥，老鬼田磊，今天刮什么风啊？啊，你们老三位怎么一块儿来了？
1: 龙总啊，
0: 别龙总龙总的，叫上柳或者叫老龙。我见了柳顾问，不还是叫三锤哥吗？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来，坐下。
2: 上柳啊，我们一起来，是来找你告状。
0: 告状？怎么回事？
2: 师傅啊，我来说吧，龙总啊，老龙，你还记得4年前我们招工招来那个阿明吗？
0: 阿明，就是那个6岁修好了爷爷的半导体，9岁开始做汽车玩具的职高毕业生。
2: 对对对，
0: 对了，你撂老鬼当场收人家当徒弟了啊？记得记得记得，郑志明。后来他入党宣誓的时候，我在场，印象很深的。哎呀，
2: 阿明那娃子成精了啊！他跟我从钳工学徒干起，那几年下来，车爆焊洗全能啊，没有他干不了的活。手工搓削平面是跟我学的啊，我的误差是0.008毫米，他能达到0.003毫米。

0: 妹，比我这个师傅强啊。
1: 哦，
2: 老龙，你晓得我这个电焊大工匠最怕啥子吗？千周电焊，那个电焊钳50来公斤哦，扛在肩上一开机，真的浑身骨头都麻了。到了夜里，老鬼不给我吹上半个钟头，根本睡不了觉嘞。阿明那娃发明了个自动电焊钻机，把我们这些电焊工全给解放了。
0: 哎呀，简单点说吧，阿明搞的这个发明、技改、设备改造项目，那多了去了，好几百项呢。
1: 哎，等等，你们说的这也不像是告状。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厂里给阿明报了个钳工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职称。
1: 好啊，
0: 培训考试都过了，评审的时候出了岔头了
1: 啊！
0: 我是特约老工匠监委，我在场，不知从哪儿来了个什么博士出来打横炮，说咱们阿明太年轻了，又没啥高等学历，不具备评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什么资质，结果呢，暂缓评定。
1: 是啊，
0: 这什么事啊？你这，
1: 岂有此理！像他这种高学历的人肯定不愿意当工人，现有的工人又没有资质，那就是说工人不可能评定高级职称。年轻怎么了？人家已经把业绩干出来了，剩下的全是时间和精力优势，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无限可能。学历那只是一种学习经历啊，没有他这种经历的人就不能在实践中学习吗？实践证明能。人家学懂了，做成了，不论能力，不看成果，仅凭所谓资质定高下，这叫什么混蛋逻辑啊！
0: 你看看，要是我说了算呢，就让有关部门跟这号人签个对赌协议，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没能做出啥贡献，资质取消，还得罚款。
2: 对头，罚死那些混球儿。
1: 好了，说有用的，你们告状有效。但不是告那个博士，是告我。
0: 告你？
1: 对，我这些年蹲实验室，把质量关，一直忙业务，对于职工队伍建设关注的少，这是个大问题。没有新鲜血液，没有一支能够持续奋斗的队伍，我们还能有未来吗？这个事情我要管的，我让人事宣传部门把阿明的材料再补充一下，要做到件件都详实，宗宗有证据。我拿着他亲自去找，去报，报到自治区，报到国家人社部。
0: 哎呀，这就对了，
3: 老龙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二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欢迎继续收听。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3: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15分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阅读的重要性。那么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出炉，就再次证明了，其实小学时咱们如果欠下这个阅读的障呀，可能会慢慢的拉开孩子之间的差距。这个时代坚持阅读的孩子，等于拥有了一套自我增值系统。你今天陪他们读的每一页书，都会变成眼界、格局和能力，在未来持续为孩子赋能。每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都会迅速成为热议的焦点，今年呢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 I 卷要求考生以对词语理解的变化写一篇文章，还有全国的二卷要求考生根据《风俗演义》卷七《穷通》当中“日月不失其体，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来展开联想和思考，以及北京卷需要以“寒英举华”为题来写一篇记叙文。近几年常看到有人说，现在的作文题越来越注重对孩子人文素养、日常积累、思考能力的考察。要是光想着靠套模板、考前临时背范文应对考试，很难拿到高分。而最无奈的情况莫过于，不少孩子由于平时阅读量太少，拿到试卷后连题目的核心方向都看不懂，坐在考场上一脸茫然。想写点深度内容，脑子里空荡荡的，不知道从何下笔；想凑够字数，只能堆砌大白话、套空话，一场语文考完，心态就已经乱了。仔细想想，这其实不是高考这个关卡上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什么呢？人与人的差距早在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一点点的拉开了。小学时欠下的阅读障，日积月累的知识匮乏，终会在人生的关键大考里加倍的显现出来。

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所有的提笔为难都是小学欠下的阅读债。电视剧《明龙少年》里边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临近高考，老师告诉班里的学生，语文考试的大趋势就是对阅读量的要求一直在提高，有一部分学生常常就因为阅读能力差，理解力不足，知识储备不够，面对试卷上大篇幅的文字材料和开放性的作文题目，根本看不懂，也看不完题目。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在关键性的考试上，因为做不完题，写不好作文而丢掉本该拿到的分数，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这个片段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一位网友说，很早以前就听老师讲过这个道理，但那时候根本没当回事儿，后来上考场了，只能两眼一黑，但也怪不了别人，从小就不爱读书，也读不进去书，脑子里一点墨水都没有。这不只是电视剧里才有的剧情，反映的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无数学生的日常。有一位好友之前在县里高中当班主任时，带过一个让他至今想起来都特别可惜的学生。这个学生头脑很聪明，是个男孩，数理化天赋极高，平时刷题效率也快，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唯独语文从上初中起就拖后腿，相比其他科目的分数低了好多，作文分常常是低到了极点。大家都觉得要是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将来高考会因为语文太差而吃亏，于是都想方设法地给他传授经验，帮他补课，但始终没有明显的效果。跟家长探讨时，我这朋友了解到，其实小学开始，男孩的父母对他的学习管得就挺严的，初中还请过家教来给他辅导物理化学。那时候他的家长认为，稳固学习成绩的关键就是把理科学好，语文平时上课听一听就可以了，也起不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尽管那会儿有当老师的邻居建议他们要多重视孩子的阅读积累，这个对以后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影响，他们也全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小学到初中，孩子不爱读书，他们也不会督促，更没想着要给孩子培养阅读兴趣。每次在家学习时，孩子大多时间都在刷题、做卷子、上补习课，做累了就让他们打打游戏，也没看过什么课外书，别人送的几本名著早在角落落满了灰。在小学时，他的语文成绩也不算差，分数也看得过去，但是呢，自从上了初中开始，他的作文就已经开始出现凑字数的情况，语文成绩也有了明显的下滑。升入高中以后，做阅读理解经常抓不住主旨，也看不懂文章涵盖的深层次的情感引申意，作文更是靠白话堆句子，通篇流水账，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语文老师一句话点破了问题的根源，这孩子不是不努力，是语感和认知底子太空了。后来眼看着一时半会儿语文补不上去，男孩也没耐心了，他直接告诉老师，不愿意再白费时间读这些了，有那功夫还是想多做几套其他学科的卷子。无奈的是，那年高考，这孩子还是因为语文考太低，没有达到目标院校的录取线，遗憾和梦想的大学擦肩而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家雄曾经提到过一个三年级崩塌现象，大概意思讲的就是读书带给孩子的影响，小学一二年级时看起来差距还不明显，但是到了三年级之后就开始见分晓了。阅读能力强的人一路往上走，阅读能力差的人学习上也逐渐走向崩塌。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一到三年级老师教的好不好，而是孩子们在早期阅读上积攒的功底扎不扎实。一旦升入初中、高中，语文的考核逻辑会彻底变样，试卷字数大幅增加，
阅读理解不再是简单概括内容，更多的是人文散文、社科论述、哲理文本，考验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共情能力。作文呢，也不再是记一次流水账就能拿分，需要有观点、有思想、有深度、有文笔。到了这种时刻，小时候阅读空白的孩子，短板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难以补救。这也是教育最公平并且最残酷的地方。孩子从小省掉的阅读时间，敷衍过去的背诵，都会在高考这一刻露出原形。语文底子

差的孩子都会在高考迎来强制的清算。刷题或许能补上知识点的漏洞，却补不上眼界、语感、逻辑和文字底蕴。这些能力只能靠日复一日的阅读慢慢的滋养，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比如两个孩子之前了解过一些历史知识，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比较熟悉，那就可以写传统这两个字，对不对？那比如对历史科技、对 AI 比较熟悉，也可以借着这个话题聊聊全国一卷的答案两个字儿。还可以借助前阵子爆火的小龙虾，去探讨上海卷关于科技与思辨的主题。如果孩子了解过高适、韩愈这些诗人的人生故事，那么面对全国二卷的题目，就可以运用他们的经历书写坚守本心、坚持理想的主题。还有北京卷当中关于做规划、下功夫的主题，如果孩子了解过咱们国家的造桥技术，也可以用它作为素材来辅助论述观点。说白了，语文考试考的就是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知识面。如果平时积累不够，那孩子提起笔的时候就会脑子空荡荡，通篇为了凑字数写一些流水账、大白话。语文底子薄弱，对语文提不起兴趣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他本身开窍比较晚，那么家长们一定要从小给他培养阅读的习惯，慢慢的让他爱上语文。

让阅读复利成为孩子一生的隐形竞争力。人为什么要坚持大量阅读呢？作家杨绛曾经在一次采访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说，钱钟书跟我不一样，他什么事情判断很快，因为他底子好，看的书多。学术问题上，书读得多了，什么是好了，什么是坏的，对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多读书的价值所在。人的认知、思辨和判断能力都会在书籍的滋养下悄悄拔高，成为一个人行走于世的底气。读书的意义对于成年人如此，对于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所有的教育投资里，阅读就是一项成本低、复利高、长期有效的投资。它不像补课能看到孩子短期分数提升，但它的好处会慢慢的沉淀，悄悄滋养孩子的思维、眼界、表达和三观，成为伴随孩子一辈子的底层能力。你看那些真正拥有教育智慧的家长，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督促孩子多读书。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宽容，偶尔考差了也没关系，但父亲在一件事情上却有着严格要求，那就是要保证一定的阅读时间，日常要多看课外书。有时候在饭桌上，他会把课外书里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都会给他鼓励。

分的高分，其中语文150分满分，让网友纷纷直呼第一次知道学说他平时会经常进行一句话审题训练，平时多看书多摘抄，将书籍里的知识内化于心，等到考试写作时，脑子里自然而然就能够调出积累的素材，组织语言比不阅读的同学顺畅很多，立意也能够更深更准。他能拿到语文满分，其实就是常年阅读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还有湖北取得高考语文145分优异成绩的学霸陈宇也分享过，平时一定要加强课外阅读，他会每天至少抽出15到20分钟时间读一些文言文、古诗词等内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发现很多试题问的总是那些问题，关键点就在于必须要弄清楚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而这一步的突破恰恰要靠长期阅读培养出来的理解能力和思维深度才能够做到，不是靠死记硬背答案或者答题模板就能够练出来的。大量持续的阅读才能够帮孩子把文字的敏感度、逻辑思考能力刻进骨子里，遇到任何题目都能够快速的抓住核心。就像罗翔教授说的那样，真正的阅读是对你既定的思维进行一个挑战，人只有在解构之后才能够重构，否则你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井底之中，永远没有成长。一个人只有在持续的阅读中接触不同的观点，碰撞多元的思想，此后才能够慢慢地跳出固化的认知误区，学会更客观更深刻地看待问题。而语文提分其实才是阅读积累带来的第一种复利，随之而来的是第二种复利，理解力的复利。一个熟读历史的孩子看政治新闻时能看到背后的脉络，一个浸润文学的孩子能更敏锐地体察他人的情绪，这种强大的理解力是学好一切学科的底层基础。那么第三种复利就是精神韧性的复利。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孩子内心有一座由书籍构建的避难所和加油站，当现实中感到孤独时，他能在文学中找到共鸣，当遭遇失败时，他能从历史中收获力量。那么第四种复利就是审美与格局的复利。读唐诗宋词，他读懂了什么是汉语的韵律之美，读世界名著，他领略了不同文明的智慧与情感，读人物传记，他看见了生命可以抵达的高度与深度。一路走过来，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白浪费，所有知识会悄悄融进孩子的骨血，变成眼界、格局与能力，在未来的人生里持续为孩子赋能。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往，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阅读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啊、学习的重要性。有家长可能就问了，我也意识到了培养孩子阅读能力的重要，那怎么样去培养呢？北大教授汪峰说， AI 时代保持深度阅读习惯至关重要。在教学工作中，他发现坚持阅读的孩子，其理解力、表达力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都会比同龄人更加的出色，而这些能力呢，会切实地体现在日常学习的方方面面。很多家长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也想好好的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要么呢，盲目囤书，跟风买书，孩子一本都读不进去；要么用力过猛，反而让孩子产生了抵触心理。其实，普通家庭培养阅读，重点就在于抓准这三层核心能力，循序渐进的培养，一步步的补齐孩子的短板。第一层就是养习惯，让阅读成为无需要监督的日常，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把书放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沙发、床头等等，让书籍的可得性慢慢地取代电子产品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身教，当父母自己放下手机，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时，这种无声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也可以建立家庭共同阅读时光，每周一次亲子共读，双向成长。安静的阅读氛围远比枯燥的督促更有力量。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坚决捍卫童年阅读的娱乐权，不要一上来咱就逼孩子读各种各样的名著，不如先顺着孩子的兴趣，先让孩子感受读书的乐趣，把要我读变成我要读，再慢慢地拓展阅读的边界。漫画、笑话、探险故事都是绝佳的阅读入门砖，兴趣就是最好的向导。那第二层就是攒储备，搭建孩子多元立体的知识体系。普通家庭选书不用盲目跟风高大上的名著大部头，一定要贴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小学一二年级以绘本、童话、短篇寓言为主，趣味十足，贴合孩子的认知。三四年级过渡到儿童文学、自然科普、趣味历史，拓宽知识面。那么到了五六年级，再慢慢的接触经典名著、人物传记、人文散文，稳步的提升深度。读书品类可以广泛一些，文学、科普、历史、地理、人物随笔等等都可以有所涉猎。单一的阅读只能养出单薄的认知，多元的读物才能为孩子搭建立体的知识框架，让孩子眼界开阔，素材充足。那么最后一层，也就是第三层，要练思辨，让孩子读书有思考，有主见。平时可以带孩子做简单的对比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翻看两本不同书籍的不同解读，让孩子明白事物从来没有唯一的答案，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更重要的是允许孩子质疑书本，反驳观点。书本不是金科玉律。

作者的观点也并非绝对真理，敢于提出不同想法，敢于辩证思考，才是阅读最大的收获。长期这样坚持训练的孩子呢，他不会人云亦云，审题有深度，写作有立意，遇事有主见。可以说教育是慢的艺术，阅读带来的改变如同竹子的生长，前三四年仅仅长三厘米，根系却在土壤中延伸数百米。从第五年开始，他便能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向上冲刺。你今天陪孩子读的每一页书，都在为他看不见的根系提供养分，这养分最终会让他成长为一片能独立面对风雨的竹林，根基深厚，枝干挺拔，拥有属于自己的沉静而坚韧的生命气象。

常有人会问我，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书里真有黄金屋，真有颜如玉吗？难道读书真的能够让人逆天改命吗？说实在的，都不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书人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佼佼者，我们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依然要努力赚钱，为生计打拼。但不同的是，眼界、感受乃至思想因读书变得不同。长期读书的人，赢就赢在每一个雕琢自我的瞬间。读书多的人，赢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阵子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一张肖像在视频网站火了，照片中林公脸庞清瘦，目光炯炯，透露着学者的优雅。单就相貌而言，林徽因非倾国倾城，也没有明艳的五官，然而见过她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她美在神态。冰心说她如宋画中的仕女，金岳霖称赞她一身的诗意。为什么林徽因有如此独特的气质呢？全然因为书籍的陶冶与浸润。她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与书为伴，幼时就读古典文学，长大后又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大量的阅读塑造了她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举止，也使得她的气质里既有东方人的细腻温婉，又有西方人的开放洒脱。有这么一句话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你读过的美文、诗词、戏剧都会化作养分，用美感重塑你。你读过的哲学、历史、文学令你在思考中彰显出不一样的魅力。书读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自然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人的样貌从不在外在的光鲜亮丽，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永远赢在涵养。

读书多的人赢在眼界的开阔。很多网上所说的小镇青年在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甚至县城。18岁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但是呢

也从不觉得遗憾，因为书架上摆着全世界。读撒哈拉的故事，跟随三毛的脚步远去非洲，见识古老巫术的神秘。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马克·吐温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读挪威的森林，炎炎夏日也能够神游北欧密林，感受狂风冷雨。读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足不出户就能够看见德国南部山脉的参天古树。因为有书可读，年少的孩子们尽管哪儿也去不了，却也见识了大千世界。圆桌派上，李光复问，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嘉宾周轶君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潇洒地走万里路，更多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我们凑不出时间，拿不出精力，也没那么多钱去周游世界。但我们可以读书，在书里走遍山川湖海，去书里开阔眼界。书是一个多维的世界，给了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灵的充盈。王小波在农村插队时，每天都是干农活，他感到又无聊又空虚。为了打消内心的孤寂，他忙完农活就悄悄地躲起来去看书。等一本本读完，他的内心越来越充实，精神世界越来越丰盈。还有史铁生，21岁瘫痪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也是在读书中找到了救赎心灵之法，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连马尔克斯在贫困孤苦的童年中，也是靠读书找到了慰藉。他不止一次对后人说，一个人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栖居在书籍中，心灵中的孤独、寂寥、苦闷终会被稀释、被驱散，而后书中的知识、营养会充斥内心，令整个人得到深深的滋养。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边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粮。人活着不单单要身体上填饱肚子，更要给心灵备好营养，而读书呢，就是滋养心灵最好的粮食。

读书多的人赢在找到了自己。可能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充满怀疑，为了给外界一个好的印象，一直伪装着，戴着面具生活。但是后来我读了黑塞的《德米安》，才终于明白，人必须找到自己，才能够活得幸福。在书里，少年德米安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守护的家，条件优渥，光明有序，另一个世界充满三教九流，混乱粗鲁阴暗。父母要求他成为光明世界的人，他自己最开始也认为要成为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本性里也有虚伪阴暗狡诈，他也说过谎，做过坏事，所以最初的德米安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后来经过拜读哲学宗教，德米安终于意识到，他就是他，是一个有欲望、有恶习，却也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他不是父母期待中完美的少爷，也绝不是在世俗中堕落的混蛋。或者说，他身上同时具有两个世界，而这才是完整的自己。说实话，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缺点，有优点，也有缺憾，所以我不必伪装成完美的人，也不必过分的在意外界的评价，自然而然的做自己就很好啦。有时候想想，如果我不读书，就不会遇到黑塞，不会受德米安的启发，而恰恰是因为不间断的看书，我才一点点的从书中拼凑出完整的自我。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或许你也之前听到过这种质问，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手不释卷，何苦埋头苦读，一个人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意义就在于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载你过去，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经历，你丢掉的自我，书本帮你找回，你干枯的灵魂在阅读中被渗透被滋养，你一次次受挫后仍能够把书当成避难所，你一次次苦思冥想时，书带给你幡然醒悟。我记不清自己从几岁时开始看书，但我很确定，我们很多人全然沾了读书的光，所以无论对谁，我都真心的相劝，开卷有益，请多读书吧。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6: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

0: 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工艺美术名艺人张宝珍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本期节目呢，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和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共同推广，这也标志着我们湘潭安平桥啊，继2023至2024年度匠人匠心尽善尽美省级工艺大师名人系列访谈，以及2025年湘潭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泉州市级工艺美术名艺人系列之后的进一步延展和联动。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我们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的副会长，也是我们晋江市的工艺美术名艺人张宝珍老师来做客到湘潭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马上来请出我们的张宝珍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工艺美术协会的企划名艺人张宝珍，很高兴做客湘潭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节目，分享公益故事。
0: 好，谢谢我们的张老师。哎，张老师呢，其实您的老家是磁灶人。
1: 对，磁灶的。
0: 哎，您是磁灶人，也是因为有磁灶这样的一方水土，我觉得作为磁灶人应该是耳濡目染，从小有在这样的一个公益氛围当中成长，对您今后的走向这个公益美术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铺垫啊。
1: 对，
0: 那为什么小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没有去从事跟陶艺有关的一些工作呢？
1: 小时候其实也是影响，被我那个一个舅舅影响。
0: 嗯，
1: 他从小也是有画画，听我外公讲，从小也画画，然后写字念书法，后面也成了泉州书法那个书法老师嘛。
0: 嗯嗯。
1: 那有一次我去他家里面，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作品，从此我就被吸引上了，然后就喜欢上了这个画画的这条路。
0: 也确实也是因为家里有这样的一些长辈的引领哈，走向这个画画的道路，跟现在所从事的漆艺也好或书画也好，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有没有更好的去集结咱们当地就是小时候在家乡的这种陶艺的这种技术来进行有机的融合呢？
1: 小时候主要是还是看到最多的还是我们那种滴水兽，
0: 嗯嗯，
1: 还有我们闽南的这种红砖房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住在这种房子里面，
0: 是啊，
1: 然后有一个四合院，那每天看的这种雨下来的时候，有那种从滴水兽流着水下来，那个很惬意嘛，看着心情很好。
0: 嗯嗯，无形当中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对于自己也是有一种，我觉得是内心的一种小火苗哈，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就迸发了，所以这个就是小时候留给自己的一个我们说环境的影响哈。
1: 嗯嗯。
0: 那么长大以后据说您是也算是科班出身了哈，就是有专门去学习大学的一个工艺美术这个专业哈。
1: 对对。
0: 嗯，在学校里头学习的主要是以素描这一块为主了吧？对吧？
1: 对，素描还有那个水粉色彩，
0: 嗯，
1: 还有水彩画，
0: 是
1: 这最基本的一个技巧，
0: 比较专业的一个路线哈。毕业以后应该也有再去请教一些，比如说名师啊，再继续的深造吧，有吧？
1: 有，后面毕业后去安海跟，也是目前我们中国工艺美术家，应该是工艺美术家的那个蔡独曲，
0: 嗯，蔡老师，
1: 跟他学了5年的油画专业。
0: 在我们安海的这个赵泰文创园哈，也有蔡独曲汤老师的一个作品，还有他的一个展馆。跟蔡老师学习有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1: 大概5年吧，
0: 5年的时间哈。蔡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然后在他的笔下也有很多具有闽南文化的一些这种作品，
1: 他很多都是我们闽南文化的。
0: 对对对，自己就是专业的学习这个工艺美术，然后又师承这个蔡独曲老师之后，就开始走上了这一块的，应该算是创业道路。
1: 对，
0: 是吧？创业很难吧？
1: 在我们闽南嘛，还是主要还是以工业，我们现代工艺的这种技巧来去谋生吧。
0: 是，大家开玩笑的说，好像晋江这个老板很多，就是说晋江人可能骨子里都有一种创业的这种魄力哈。或许是受到就是地方人文的影响，大家还是很愿意自己去尝试一下创业的。但创业初期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吧，对不对？
1: 对。
0: 哎，是从哪一年开始创业的？
1: 我创业的是从2013年吧，
0: 2013年就开始了，
1: 开始，
0: 对，哇，到现在有12年的时间。那么一路走来，哪个时间段最难？
1: 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0: 一开始
1: 那时候又要开店又要投资，
0: 嗯嗯，
1: 然后整个的一个市场可能对我们这种，美术的一种喜欢跟喜好还不是很 很融入到我们每家每户去嘛。
0: 是，会不会有一些同龄人或身边的亲朋好友会比较好奇说，哎，那既然我们瓷造有这么好的一个陶艺啊，瓷砖的一个产业哈，会建议你说干脆去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去当设计师之类的有吧？
1: 设计师当时没有往这个去想
0: 啊。
1: 因为毕业完后就觉得说喜欢画画，
0: 嗯，
1: 画画的时候，然后就爱上了这种色彩，
0: 嗯嗯，
1: 感觉这个色彩可以让一件作品，包括物件，可以很融入的把它体现出来，很立体给它体现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一开始毕业后，我就去岔都区的工作室，
0: 嗯，
1: 当时我看到他的作品，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0: 是，所以你还是往这个专家的这个路线去发展，而不是走产业化啊。
1: 对，那时候是最开心的一年。
0: 最开心的一年为什么？
1: 因为可以跟着老师学那么高级的这种技术效果。
0: 哦，就是感觉好像每一幅作品都是精品啊。
1: 对，而且画出来的感觉，哇，这是
0: 很有成就感，
1: 栩栩如生。
0: 嗯，那我们蔡老师其实他的笔下的这个作品也挺多的，而且这些年也涌现了很多，就是像展品哈。
1: 对，像我现在的一些笔法技巧。也有很多他的一些影子，
0: 嗯嗯，受到老师的这个提点哈，所以我们也要感谢，就是在地化的很多的一些名家，他们都是我觉得是不吝赐教，然后倾囊相授哈，
1: 对，
0: 很愿意去分享自己在专业方面的一些成果哈。那么提到自己在从业发展历程，你看有12年的时间了，回首这12年前自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肯定也有很多的辛酸历程啊，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那么现在应该也是到而立之年了哈。
1: 其实我还是算蛮幸运的。
0: 嗯，怎么说？
1: 因为这份职业，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喜爱，喜欢，
0: 对，
1: 而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难题，毕竟是我们喜欢的，然后从来都不会说这个难题它是难题，所以说不管每一天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能都能解决掉嘛。
0: 对对对，真的是怀揣着一份梦想和一种执着和热爱，一路坚持到现在。刚才在跟我们张老师闲聊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得到了很多的体会哈。你看我们张老师他说，他对于这个工艺美术的这番热爱，我觉得你是很有这方面的一种洞察力的，就是感觉说，哎，我要学习的是什么，然后自己有一定的方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发现说，哎，好像不是如自己所预期的，你会很好的去调整自己，对吗？
1: 对，就是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经济而改变，然后包括我们所面对的创作一些作品也要去改变。
0: 对，那么从这个执笔者然后到创业者，他的角色转换其实挺大的啊，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匠的从业人，你还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啊，然后考虑到一个营收的问题啊，在这其中的转变，包括行政的一些职能方面的能力的充实哈，也要不断的在提升自己啊。
1: 对，要提升自己。
0: 会感觉到会有压力和挑战吗？
1: 会的，毕竟这个工艺效果还是我们

0: 不讲大的，就讲我们晋江的这些工艺大师，每个人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很精品的。
1: 嗯嗯。
0: 那对待我们自己，我们肯定要往上提升。有时候也会去吸收他们，吸取他们一些那个成功的经验嘛。
1: 嗯，其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能够从别人身上就是学习到一些好的一些优点哈。首先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哎，素描这是我们科班必须要接触到的一个基础的学科，之后呢又师从我们的蔡独群老师是系统的学习这个绘画的一个过程，一路积累过来也是非常系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历程了哈。
0: 对对，
1: 现在后来又偏向于走漆画这条路，其实做漆画很苦哎。
0: 漆画其实主要还是要细致的，
1: 嗯嗯，
0: 然后也要掌握我们对漆画的这种主要的这材料，
1: 对对对，
0: 结合它的这些材料等特殊的一些来制作我们想要的图案啊，包括它的一些创作的一些那种技能。要给它体现出来。
1: 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和很多的一些漆画老师有分享了关于漆画它的一些特点哈。那您个人对于这个漆画的一个认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其实漆画对我们来讲，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懂。
1: 嗯嗯，
0: 它的主要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还有我们用画面的，还有它需要调整的工艺步骤，
1: 嗯，
0: 包括它的一个先镶嵌，还有泼画、填磨这些技法，它其实应用的都会比较灵活一点了，然后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自由创作的这种情感和它的表达一种宣泄。然后体现这种创作的一张作品。
1: 是，确实啊，这个漆画啊不如大家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好比呢，漆画它的一个制作的过程时间就特别长，而且它不是说立刻就能够在涂第二层第三层，它有时候还要需要一段等待的过程哈，打磨。我前几天有看到就是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哈，有来自惠安的这样的一个大 V， 他们在介绍惠安的漆线雕，也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很触动。其实不管是漆画也好或漆线雕，作为传统的艺术的一个存在，它在我们闽南这块地方它是有一定的市场的，然后也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默默无闻的一些工匠人们，他们可能坚守20年30年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对，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的这种付存感的付出。
1: 是是是，不像说现在我们开始对艺术的这种重视，然后包括国家层面啊社会对这个非遗的重视，大家才一下子哦，原来我们小时候经常见惯不怪的这样的一项技艺，在民间很大众化的东西，它如今显得如此的珍贵。也随着这个工匠啊，他的年纪的增长啊，视力越来越不好了哈。从这个就是好的一个眼睛，然后变成了老花，现在已经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继续坚持这项老手艺，所以就会引发我们对于他更多的关注。所以无论是漆雕也好，漆线雕，这都有存在传统工艺它的我们说一个瓶颈，还有这个人才越来越缺失的一个问题哈。
0: 而且也会很多工艺的也会失传吗？
1: 对对对。那提到漆画，因为此前跟一些漆画的一个专业老师们在探讨，大家说哇，这个等待太难了，而且有时候可能几个月才出这么一个作品，
0: 嗯，
1: 这个从生存的角度来说是很难养活自己，是吧？确实也是这个行业哈。
0: 但是你把作品完成的话，那这种是一种喜悦跟自我欣赏的一种美感嘛？
1: 当然这个就是从一个心态哈，心态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宁愿等待，但是我们也很愿意去等待，因为这就是自己对这份艺术的一种热爱和表达了哈。好，那么张老师轻松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他的。好的，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这里是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工艺美术名艺人张宝珍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这个书画呀、漆艺历程，还有关于这个传统文化在创新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好，继续来请出我们的张宝珍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刚才也介绍了自己在这个从事艺术方面的一个学习历程啊，然后后来又师承蔡独群老师哈，去学习了5年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工艺美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在跟随不同老师学习的过程都能够汲取很多不一样的养分哈。那张老师提到这些年来其实您个人哈也是有参加了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和关于这个参展，对不对？
1: 对，
0: 我看了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展出，其实每一次的展出它的主题也都不一样。例如像六手六无福建晋江工艺美术精品展，提到这个展，它所体现的是不是有关于福文化方面的一些体现呢？
1: 对，当时是2020年吧，然后那个推出一个主题，那后面我就是以我们闽南的这种滴水兽，还有它的一个红砖文化。然后用油画的工艺制作给它表现出来，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晋江以福的这种感想，创作一幅作品。
0: 这个作品叫滴水之情平安晋江。滴水之情也是源于从小哈在这样的红砖古厝的老房子里成长，然后见惯了很多滴水兽它的一个存在。虽然滴水兽现在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地方也焕发了它的一种新生哈。
1: 对啊，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古厝已经没有人住在那里了，然后
1: 现在很多泉州的这种街头啊，就能看得到滴水兽，包括它的一个绮罗花砖都能相应成趣，很好看。
0: 是，确实我们泉州在古城保护方面是做得比很多地方要好的，现在我们也只能是在保护下来的一些古建当中依然可以看到它原来的模样，但如果是我们原乡村落里头的一些老房子，可能由于坍塌呀、年久失修啊，这个滴水兽可能就不复踪影了。
1: 对，
0: 零星会看到在一些所谓的什么会所呀、展馆呀，或者是在一些这个摆件当中，甚至在一些新的一些庭院焕发出了它的新的一种生命力。
1: 对，像我自己那个旧房改造了一个3000多平方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了很多这种我们老的这种滴水兽，
0: 是，
1: 下次给它表现出来，比如说水龙头啊，它也可以用滴水兽给它引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闽南。那我们的张老师其实他不仅仅哈就在于自己本身的作品的创作还有展览以外，其实他对文创方面也很有自己的心得。例如他刚才提到做了3000多平方的这个文创园，这个主要的一个立脚点是什么？他立足的一个主题还有展示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主要更多的

0: 那是还挺厉害的哈，从一个参展者然后到办展者哈，这个创办展览也是能够收获很多心得，而且他也是集结一些高手的一个很好的窗口，然后选择在家乡来做这个尝试，我觉得也是很有魄力和勇气的哈。
1: 对，
0: 是应该也是基于自己就是在这个艺术的一番热爱，然后参加了很多的展览得出的心得吧，对不对？
1: 对，很喜欢嘛，就喜欢才会给他表现出来。
0: 是，确实我觉得人的一生哈，我们要看似要追求很多，但其实呢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足够了哈，保持自己的这种热爱，然后忠于一件事情，热爱于一件事情。 张老师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作品，例如他的作品叫茶具台，茶具呢也是很好的跟我们当地的这个茶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但其实晋江并不是茶的一个主产地，而是茶的喝茶的一个大市场哈。所以您做的这个茶具台当时有获得2022年福建省工艺礼品以及工艺品精品展暨福艺杯的银奖，这个奖项还是我觉得还是拿得比较高的一个级别哈，因为得到银奖很不容易哈。
1: 对，
0: 但其实要是说到茶具方面，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瓷造的茶具不行哈，但其实有很多的竞争啊哈，尤其是在泉州，你看我们的这个德化白瓷是很厉害的，所以你当时做了这个作品，它主要能够在哪些方面做一些突破和有别于其他的一些作品的呢？
1: 其实我是把这个茶具窑用我们这种漆画的这种制作效果，给它画在这个版画上面。
0: 哦，
1: 远处看似像茶具，其实近看它就是一幅画，
0: 就是展示所用。其实现在说到这个漆艺哈，越来越珍贵了。然后它虽然小众，但依然还有一大批忠实的粉丝哈。
1: 对
0: 对，好，那么张老师轻松一下哈，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湘南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6: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5: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4: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4: 在晋江相约 FM 91.4，
15: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转究短一金刚，撒丹安平桥，河连青春，文化雄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北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工艺美术名艺人张宝珍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本期节目呢，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和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共同推广，这也标志着我们湘北安平桥啊，继2023至2024年度匠人匠心尽善尽美省级工艺大师名人系列访谈，以及2025年湘北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泉州市级工艺美术名艺人系列之后的进一步延展和联动。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张宝珍老师，其实他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啊，我们的新生代的工匠，但他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了。那么作为80后的一位工艺美术的工匠，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他们在守正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好，继续来请出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刚才有解读了啊，就是自己的一个代表作品，像滴水之情平安晋江哈，主要是围绕滴水兽来作为一个元素来进行创作，所以是非常闽南极具地方特色的啊。那另外也有提到像茶具台，刚才我可能一看到茶具台会以为是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整套的这个茶具的这种作品。那么这个茶具台它是一个漆画，哎，就是作为展示，但是在画板上又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好像通过这个漆画的作品去看到了一个比较立体的这种茶具的这种模样，是吗？
1: 对。
0: 所以它是一幅画哈，就是一幅茶具台，有关于这个茶具台的一幅画，也是很有特色了哈。这有点颠覆我们以往对于这个茶具的一个认知哈，没有想到哎，茶具台哎也能够变成一幅画哈。提到我们张老师呢，历年来也有参加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展览啊，或者是比赛哈，像2023年6月份的作品《乡愁情结》就获得了海丝琴匠心船的这个工艺美术精品展的优秀作品。这个海丝琴匠心船，其实它的主题很明显了，就是乡愁。所以您是怎么去抓住这个乡愁这个主题的呢？
1: 当时乡愁，当然我们是出生在闽南嘛。
0: 对对对。
1: 那其实闽南它其实有很多乡愁的，可以很多来表现。
0: 嗯。
1: 比如说声音嘛。
0: 对。
1: 那我们声音可以用亲切的闽南语。
0: 嗯。
1: 还有悠扬的男音，还有我们的歌仔戏的唱腔。
0: 嗯。
1: 还有一种是景象，那景象它是闽南的红砖古厝，哦，骑楼长龙，还有翻仔洋楼。还有烦恼的这个香火的这种庙宇，那对情感呢，我们对家族的一种认同，还有对神明的一种敬畏，包括我们对爱拼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共鸣，还对人情温暖的怀念，才引发了我这个感想。
0: 是，
1: 那大胆的把这个作品给他创作出来。
0: 对，确实这个感受还是颇深的啊，因为也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啊，从小耳濡目染。然后您所解读的这个乡愁情结，它不仅仅是我们所眼睛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些非遗项目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囊括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所以这个乡愁其实它可以包含很多的东西，然后更重要的是情感，对不对？
1: 对，它其实个人情感的一种投射嘛。
0: 是
1: 我们闽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我们历史变迁的一种集体记忆。
0: 嗯嗯嗯，这种集体记忆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共鸣感的哈。
1: 对，
0: 是作为80后的一个记忆哈，您回顾自己的小时候，心心念念的故乡留给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东西啊？

0: 具代表性的？
1: 最早看到其实还有一种那个叫我们的天井嘛。
0: 哦，天井是
1: 天井的话，那时候是小时候有在里面生活过的。
0: 青鸡哈，
1: 青鸡、嗯，然后也有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红砖嘛。
0: 嗯，
1: 哦，然后融入到我们这种血脉里面，对心头的一种信仰啊。
0: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红砖古厝里的这个天井啊，其实它不仅有一个采光的作用，它也是等同于孩童们嬉戏游玩的一个空间哈。
1: 然后这就会感想到对于我们这种难处的。我们南处的这种深深的眷恋。
0: 是提到这个天井啊，它也是极具闽南古建的一个特色，它就像跟四合院也有那么一点点这种相似之处，它是一个空间感很大，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天空了哈。
1: 对，
0: 特别在夏天，
1: 夏天还有下雨天的这个水从那个屋檐下慢慢的滴下来，
0: 滴下来，哇，这个很有意境。夏天的时候呢，会在天井摆一张桌子小凳子，在这个地方来纳凉还有吃饭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碗冰冰凉凉的四果汤或者是一个冰西瓜，每个人切一大半，然后拿一个勺子在这里就感觉到哇，很有惬意感哈。虽然没有像现在生活条件如此之好，没有什么风扇空调，但是以前的解暑方式也很特别哈。
1: 对，
0: 也是记忆深刻的。所以乡愁情节也是来源于自己从小到大的这种情感的一种感受。
1: 所以说画面上就有一个科派的这种动态的一个人物给他表现出来
0: 啊，就是我们的科派高甲戏哈。提到科派高甲戏，也是作为我们晋江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他的这个柯贤熙老师哈，他所演绎的这个科派的丑角形象深入人心，然后现在也是传承的特别好。
1: 对，
0: 尤其是进校园，我知道他的这个像柯贤熙老师，他的这个女儿哈。柯绵绵老师他也一直有在做这个传承和推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很多的非遗可以后继有人。
1: 对，他这个传承的非常好、
0: 对对对，他很热心。然后另外像我们这个科派高甲戏的传承中心，现在政府也很重视，所以在我们的世纪大道哈，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戏剧中心，现在每年或者说他们有走出去和迎进来，有很多的这种惠民工程啊，有很多的一些交流活动在，这也是得益于我觉得是时代的发展才能够越来越重视地方的这种文化哈。
1: 嗯，
0: 还有一个作品是叫做杜迷林，杜迷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作品拿到了第五届大连国际文化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中艺杯创新设计作品大赛的金奖，哎，哇，这么重量级的一个国字号的奖项，对于自己应该也是有一定影响力和触动的哈。
1: 其实这件作品对我来讲记忆还是蛮深刻的，因为当时有收了一件跟劳役有关系的。啊，这件作品呢，随着我从老衣上里面去稍微的用机器雕刻啦，后面把它雕刻一层一座那个佛手的这种动态，然后里面我用那种孙悟空嘛，孙悟空他是始终逃不出这个如来佛的这个五掌心
0: 对，
1: 所以说我把这个动态给它体现出来。
0: 是，这也是80后的一代记忆哈，每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要循环来播放这个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啊，西游记啊
1: 对，我觉得老片还是比较耐看的
0: 是，就是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其实有时候也能够带给自己很多的一些创作灵感，对吧？
1: 对，创作灵感
0: 是
1: 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
0: 对对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提到了是创新设计作品，所以它体现的而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创新还有设计，你本来要去遵循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要去效仿有一定难度，但相对来说它有一个模板嘛，但是创新设计就必须要有很多自己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与众不同。所以这个作品你觉得最不同的在哪里？
1: 最不同的就是我用几十年那种老玉来雕刻，它这个材料就不同了。
0: 是，首先的这个材料的介质的选择，
1: 佛手如来手掌的，它这个佛手，我把它的佛手这个指甲雕得很细腻，但很细腻它体现就很透明感
0: 哦，
1: 不仅是弥勒佛那个弥勒佛的它这个指甲的一个翡翠的这种感觉嘛，还有它的孙悟空这个放不出它的五掌，也是一种提醒，就是我们每个这种不安分的这些
0: 不安分的心，
1: 对，不安分的心来体现的。
0: 所以它有一些人生的哲理和寓意的啊，虽然是借这个悟空和

0: 如来佛之间的这种纠缠，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这种传统的故事，但是很好的隐喻了我们人生的哲理，每一个人都要脚踏实地安安分分做好自己，不要调皮。是叫做度迷林哈，度迷林其实也是类似于我们说要自度要修行哈，要有灵气，这个灵气也是需要一定修行之后才能够体会到的。哇，很有深度的一件作品，而且您刚才说了用料非常的精致，所以在观赏性方面还有它的艺术价值以及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哈。
1: 对，
0: 那另外刚才有提到了乡愁情节，不仅仅获得了海思琴匠心传工艺美术精品展优秀作品，而且也同样的在这个第五届大连国际文化旅游产业的交易博览会中一杯创新设计大奖当中呢有拿到银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确幸啊。
1: 对
0: 对，同一个作品拿到两个大奖哈，
1: 嗯，很满意。
0: 是，还有开门大吉，2003年9月份的开门大吉获得了第二届福建省晋江的白兰花杯工艺美术现场技能大赛的铜奖。提到这个白兰花杯哈，你看白兰花本来就是类似玉兰花嘛哈，它就是我们的这种世树世花的这个感觉，所以大家对于它就是很接地气的一个主题，很有晋江啊自己的一个我们说地方的文化特色。那么现场的这种技能大赛，它非常考验的是现场的一个发挥，然后提前的一个准备，所以这场大赛对于工匠人来说挑战性还是很有的哈。
1: 嗯，这张这个作品还是当时我们工艺美术协会举办的，当时要评这个名艺人，他是3年一次吧，后面想到2天的时间要搞定一张作品，所以说也是想了一个用最简便的一个技巧来表现这张作品出来。
0: 是，你看现场技能大赛，它有时间的限定嘛？对不对？
1: 2天吗？
0: 2天要完成一幅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又要符合它的主题，而且你这个主题又要能够凸显出自己的特色。第一，要在时间上要克服，能够顺利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其次，这个作品要出彩。再次，这个作品成功率要很高。就是要考虑方方面面哈。
1: 在还没有参加这个现场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要前期要已经酝酿，
0: 要模拟，
1: 要酝酿很久，要用什么题材，用什么以最简便的2天的时间来画成一张作品。
0: 是，所以像这种类似于命题作文，又在短期内去完成，它有别于平时慢条斯理做一件作品的感觉哈。
1: 对，
0: 那有很多的一些艺人啊、匠人，他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不对？
1: 压力主要还是来源于看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技巧来完成嘛。
0: 所以会选择比较小件的作品吗？
1: 对，
0: 就是因为本来这个漆艺它干的比较慢，又要在2天，我们相对比像做其他的哈，立刻能够不用等待这么久的一些工艺来说，会比较不占优势啊。
1: 这个当时最后的一个步骤，我是用最后几个小时完成的。那时候还没干透，但是它也是一件作品。
0: 是，所以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压得很紧。
1: 对，然后没有通过打磨的这个方式直接画上去。
0: 哇，
1: 直接表现出来。
0: 这个其实是有点颠覆自己平时的一个惯性了啊。
1: 它这种属于创新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需要通过我们传统的这种技艺的一个方法方式。我们可以逆着来。
0: 那你
1: 立着画，
0: 哼，
1: 就是等于讲说，你这个版画，我们事先都要打磨嘛，
0: 对对对，
1: 打磨完后你要上一个底漆，比如说我们的漆类这种底漆，那底漆我是没有画，
0: 哦，
1: 我是最后一片再来完成的。
0: 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事先要有做一些这种计划性的东西哦。
1: 对
0: 对，现场技艺大赛跟平常的一些这个展览啊，拿出精品的这种感受又完全不一样了。那么通过像类似于我们晋江就是选择哈，在评选这个工艺所谓的工艺大师啊、工艺名艺人这样的一些比赛当中，其实是很见真知的，也很挑战现场的一个能力哈。有很多的匠人通过这些比赛，其实他们也是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很不容易，而且也得到了一下子短期的一个成长。
1: 对，
0: 最近咱们的这个工艺美术协会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联社也有在举行相关的一些活动和技能比赛，是不是？
1: 对，因为7月1号快到了嘛。
0: 对。
1: 然后主要体现的还是我们这种传承红色基因，共筑中国梦的一个主题活动的作品展。
0: 那么这次作品也是属于命题的啊。
1: 对，命题的。
0: 有主题性的。
1: 它也有征集一些我们之前个月到那个大连比赛嘛。 还有那个服装比赛，
0: 嗯嗯嗯，
1: 有几次百合杯，还有我们的第四届工艺美术文化这种创技的设计大赛，
0: 是
1: 这些作品，
0: 是没错。那么说到我们的张老师啊，虽然是从辞藻来，然后立足在晋江来发展哈，但在作品当中也不乏哈有自己家乡的这个作品，例如在2023年9月有一个作品就是跟家乡有关，世宜泉州有个辞藻窑文旅嘉年华主题的展览，咱们的作品也入选了，对不对？
1: 对，
0: 嗯，这个作品就是跟家乡的主题就比较结合了哈。
1: 这个其实它也是一种工艺的类似的形态嘛，
0: 嗯嗯，
1: 然后就有以那个杜明林的这张作品拿过去，
0: 嗯嗯嗯，一个好的作品其实它就是能够很出彩的，然后它也可以像万金油一样对
1: 对，
0: 就是很有成就感哈，就
1: 一种传承，
0: 对对对。有没有发现说要做一个精品其实很有获得感哈，
1: 嗯
0: 嗯，这种获得感当然也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些肯定了。因此，通过一些比赛啊，然后拿奖啊，包括像2024年的一个绿杜姆也再次获得了第6届大连国际文化旅游产业教育博览会中艺杯创新设计作品大赛
1: 什么银奖
0: 哈，是应该说这个展览哈，它的级别定位这么高，然后屡次又能够获奖，对于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或者说像一个标杆一样的，年年都要去参与，对吗？
1: 其实这张绿杜姆是颠覆我之前最早的那些所有的画的作品的一些记忆，画画都不一样。
0: 嗯嗯，
1: 这件作品是以我们这种敦煌的这种壁画模式来给它表现出来的。
0: 嗯，它色彩非常丰富多元。
1: 嗯，而且采用的是我们宗教的这种色彩。像我们宗教壁画它是作为中国文化为主题的，那我是以色彩构图然后传递我们这种闻声救度的一个慈悲的一个哲学嘛。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创新是不是从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去截取灵感？
1: 嗯，这个作品的这个技巧它完全是颠覆我以前的这种漆画油画，完全不一样。它是要以我们的这种混合的这种羊毛跟粘土还有细沙作为底层打磨平滑后再能起稿上色的。
0: 嗯，
1: 那原先我们看到的壁画它是画在墙壁上，那我是把这个记忆效果给它画在弄在我们这种有欣赏价值的一种板上来制作，
0: 木板上哈。
1: 对，
0: 但是木板上跟这个墙壁上你要去开拓啊，或者说要体现它的一种敦煌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哈。首先介质就不一样哈。
1: 会跟我们现代这些工艺的制作一个材料来相互结合嘛。
0: 嗯嗯嗯，
1: 然后还要绷亚麻布。
0: 对，
1: 羊毛还要出麻，还要找我们那个黄土，
0: 嗯嗯，
1: 黄土跟泥土还有羊毛，
0: 对，
1: 而且沙子全部都搅拌完，再那个弄在那种亚麻布上，当做是一个墙壁。
0: 哎，它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哈。你说墙壁，因为本来上漆就比较容易干，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它相对平滑一些，但是我们在木板上它会比较粗糙，而且它要能够体现一种这种我们说这种多元色彩，它可能会。干了以后还会有偏差吧，颜色。
1: 我们上面有个细沙嘛，
0: 嗯嗯，
1: 我们是用细沙还有白粉，哦，把它作为我们披墙壁的那种白色墙壁。
0: 哦，就模拟它，
1: 对，把它弄在亚麻布上。那如果再通过那个粘土跟羊毛，它会更加的牢固。
0: 哦，是。
1: 后面完后，因为是很粗糙，
0: 嗯，
1: 再来打磨。
0: 对对对，要抛光吗？
1: 对，打磨给它抛光，抛光后我们再来上色。
0: 哇，那听我们张老师这样介绍，就是说在不同的介质上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首先难度就很大。
1: 你相当于你要画一张作品，这个前期的这个制作工艺效果，你要把我们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要给它保护起来，你就要给它表现。
0: 确实确实，这个也算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和创新了，对于自己哈。
1: 嗯，
0: 所以在完成这个作品会激励你日后继续的在不断的突破自己和创新其他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嘛，像这个敦煌画这块角度。
1: 对，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绿杜姆嘛。
0: 嗯嗯，
1: 而且它是用那个我们那种绿色这种矿物质来表现出来。
0: 哦，是
1: 这个绿色的还是用我们的孔雀石
0: 嗯
1: 来研磨的这种绿色。
0: 确实，敦煌壁画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了，所以它的一些我们说材料啊，它是比较适应于在墙壁上画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漆画呀，然后木板的这种介质，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挑选，然后要去不断的试炼。

0: 点哈。
1: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这种文化传承保护起来，可以跟我们这种现代的这些工艺结合来表现，它更有一种价值。
0: 是
1: 收藏跟价值会更好。
0: 是今天啊，通过跟我们张宝珍老师的一个互动，然后包括私底下在聊天，我就感觉到哈，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然后尤其对公益这番热爱，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这种决心和毅力，也是表示特别的钦佩啊。作为80后的我们的张老师，其实他身上已经有很多专业的集结了，而且他也在不断探索，去走出一条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这个艺术道路。我们也祝福张老师能够成功，然后也希望张老师在这个敦煌壁画跟我们大漆画的一个集结方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将来会有一系列吧，会吧？
1: 会的，会的。
0: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然后也谢谢张老师来做客节目，我们也祝福张老师这个3000多平方的这个文创园哈，接下来可能在日后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展示，然后我们期待更多的一些匠人可以走进去，然后也欢迎全国各地甚至更远的一些海内外的一些热爱艺术的朋友可以走进晋江好来进行展示。好，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各位，不管您现在是堵在路上，还是踩着晚风在匆匆的赶路，都要跟各位说一声晚上好。缘分其实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打开收音机并不想听节目啊，因为你觉得现在有些主持人非常吵，比如说我，对吧？啊，听着音乐感觉也比较吵，但是越听越上头，这样什么的重在尝试啊，是吧？有些东西就是你试过之后你就忘不了，是一个爱人，试听一段歌曲，比如说我经常试听周杰伦的歌，嘿，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会员啊，只能听60秒，跳下一首。所以说试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试错啊，其实是一件好事儿，试对了那就对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呢，勇于尝试，让自己一下子就找到了心头好。比如说，你去逛夜市、逛景区、逛超市、逛一些啊这个旅游的景点，都会有人给你喊着，试吃一下哦，刚出炉的牛轧糖哦，刚出炉的麻糍哦，好吃耶，冰激凌。所以说呢，无论我们在路过商超、市集，还是烘焙的小店啊，你会发现试吃之后的小惊喜，能够抚平自己一身的疲惫。关键就是吃多了之后，还能给自己吃饱。逛街买菜，逛街去买零食，去一些生鲜档口啊，他做好了之后，发现比你自己做的还好吃啊，总是逃不开各种各样的免费试吃的小魔咒啊。有的浅尝一口，发现说不好吃；有的你输出一口说不错呀，完全克制不住自己想要全款拿下的冲动，直接当场拎单就结账啊。我们总是说呢，消费要理性，但是你要知道，一旦你试吃发现这个味蕾所带来的心动根本就让自己 hold 不住的时候，试吃就变成了一种紧箍咒，你快买，赶紧买，你给我买。试吃呢，并不像刷短视频隔空种草，你去了之后发现不怎么好啊。它是实打实的给你口感和香气、温度啊，都摆在你的面前。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呢，满足的这种感觉就会直击自己的心底。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试吃之后特别讲究的经历。吃完之后我就买。哪一次试吃体验让你没有忍住当场直接拿下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试吃小故事。来，我们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试吃之后当场拿下美味的经历啊。微信当中的林凯说了，我逛吃啊，就是去这个超市试吃刚出炉的牛肉卷儿，名不虚传。哎呀，名不虚传的就说好吃啊，就是有那种两种啊，有一种是那种外面是酥皮的，感觉很香，还有一种就是外面像那种饼皮一样很筋道，然后呢当场就包了两盒回家当早餐，超级好吃。所以说就是好吃的东西它名不虚传，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吧哈。苏文在节目当中说，就是大家逛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逛水果店你买回去的这个水果就不如在水果店里面吃的那个好吃啊。但是我经常在水果店就被各种水果给拿下了我的钱包。最早接触阳光玫瑰啊，就是也是因为试吃之后发现说真是好吃，后来吃吃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可是每次去水果店，当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跟我说今天阳光玫瑰不错哦，你试吃一颗吧，然后我就会买一大串回去，非常甜。但是回到家之后自己吃就会感觉说没有那个水果店里面卖那么甜，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最近就是减肥，我其实也悟出这个道理来，就是我减肥的时候奶茶是不能喝的，知道吗？但是别人买的奶茶我就可以喝。所以说水果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吃这个阳光玫瑰的话呢，你感觉其实就是店里不要钱的会更甜。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梦女啊，她都会跟自己的男朋友说，哥哥，还是你买的这个什么什么比较甜，你买的什么什么比较香，你买的什么什么比较好吃。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这个哥哥长得帅，这个哥哥有钱，这个哥哥会给他买，关键就是不是自己买的，别人买给自己的东西永远更好吃。微信当中的周明说，我去烘焙店试吃了海盐牛角包，我就想说这玩意儿有啥好吃，你这任何一个名字它都不能勾起我的食欲，海盐咸呗。牛角包就是一个小破面包，里边啥都没有，对不对？是连馅儿都没有，它能有什么惊艳的味道呢？但是没想到啊，我就这个结账的时候呢顺手吃了那么一小块，当场我就给我绷住了，觉得我自己不买不行了，我的舌头告诉我，你都对得起你刚才自己的判断吗？海盐牛角包这么好吃吗？我高低得试试。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敞开了试吃，没有啊，就是要取决于商家是否比较的大方让你敞开了试吃。来说一说你的试吃经历啊，有哪些在试吃之后让自己当场拿下美味的经历和节奏。就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在道上的分享，也来说一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卡乐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我们今天跟各位提到的美味美食是吧，啊，吃的东西对不对啊？其实在吃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让自己发现一些规律，找到一些节奏。首先今天晚上大家在关注的什么呢，就是远离路边摊的榴莲。
1: 哎，
0: 大家买榴莲会去哪些地方买呢？就是有些去水果店啊，还有些社区的这个这种什么水果拼啊，或者是说呢你有自己认识的一些这个卖榴莲的这些店主，好像卖的不错。那么你有在路边买过这种路边摊的路边地摊的这些榴莲吗？开盲盒啊，其实是路边摊榴莲的一个基本节奏，有一些好，有一些不好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有鬼称，或者是说没有售后，今天我在这儿买，明天我就不在这儿卖了。路边摊的榴莲呢，今天被网友们来吐槽，它经常以低价的诱惑，但是背后也藏着死包裹或者是鬼秤无售后的这种三连坑。有人花了128元买到了榴莲，硬得像石头，最终只能妥协付30块钱了事儿。品质像开盲盒、死包率极高的榴莲是怎么都集中到了地摊上了？我也很奇怪啊，这个路边摊是怎么精准的就找到的这些死包的榴莲？以前买榴莲的时候都看不出来它是好还是坏，但他们都精准的找到了坏榴莲，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是不是路边的这些摊贩把这些不好的榴莲都收走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榴莲都变成了好榴莲呢？如果可以反向这么理解的话，那真是好像也打开了另外一个大门。有一些经典骗术啊，这个摊贩呢会将硬如石块的死包称之为鸡丝榴莲，说这玩意儿就是鸡胸肉，知道吗？放2天就好了，或者微波炉加热即可，信你个头啊！实则是品质缺陷，无法通过后熟来进行改善啊。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在咱们福建，大多数的一些比较有见识的小伙伴都是比较知道的。这点基本上都是在骗我们北方的小伙伴，只是接触榴莲相对来讲比较少啊。随着现在榴莲打开了全国市场的大门，北方小伙伴们也已经逐渐被普及了。但是不得不说，以前的北方很少会见到榴莲的时候呢，你如果给他一个死包的榴莲，他可能也不会认为这个榴莲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呢，主要啊，现在呢出现在这个地摊上的这些榴莲的问题呢，还是因为短斤缺两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鬼秤横行的一个问题。当然流动经营也是地摊没有固定门店的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弊端。最近呢也有在一些其他的省份发现了消费者质疑少称之后遭到摊主威胁的一些事件，让人感觉非常不开心。所以说呢，买榴莲当然现在价格相对来讲啊就是比较低一点，今年的这个榴莲的一些价格也不是非常高啊，很多小伙伴也都实现了榴莲自由，那同时也更加希望大家在购买各种水果哪怕各种产品的时候啊，相对找到一个可以比较省心的这样的一些购物的平台或渠道啊，也让自己呢不要这么的糟心啊。 OK， 路上来跟各位说到了这儿啊，那各位在吃榴莲的时候除了吃到的是甜蜜，咱们也最好吃到的是一种安心了。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我们的最后一条半年之前的新鲜事儿，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大家在退押金的时候要留一个心眼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啊，有网友发现啊，比如说我们去景区或者是博物馆或者某一些这个寄存柜当中呢，可能你会给押金啊，但是这个押金呢，并不会自动退回到你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钱实际上被吞进了商家小程序的钱包里。如果你没有去手动提现的话呢，这个钱是根本不会自动的回到你的账户上的。所以很多人是因为吃了这方面的亏之后才发现说，嘿呦喂，跟我玩这个心呀。那通过我们在这个购物啊，或者是说这个旅行啊，使用一些押金柜或者是说一些寄存处的这个经历当中，很多网友分享的这个陷阱的核心就是押金退还可能会被商家小程序去截留。当你取回寄存的物品的时候呢，手机屏幕会立刻弹出押金已退回的提示，但是这是极具误导性，实际上呢，这笔钱可能并没有返回到你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这个银行卡呀，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钱包里面，而是被自动存在了商家小程序内部的钱包当中，需要手动提现。如果说大家平时去游乐场、博物馆、商场、滑雪场等等的一些限时免费寄存柜，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重灾区，通常会收取10元到30元不等的押金。那这种租赁的服务，大家其实可以来进行自查账户，已退回它只是小程序弹窗提醒你啊，这个可以去提现。就相当于说我叫你宝宝，实际上是你好。去看那些网络带货的哈，什么亲亲、亲爱的宝宝，这些其实都是你的意思，并不是真的亲爱的，也不是真的宝宝，也不是真的亲亲。就像这笔钱也是这样子，它显示说啊、哦、要退回了，但是实际上需要你手动去提款。退回押金的时候呢，不要单次退回的逻辑去评估，有的时候可能要意识到这个小程序，我得看看这个钱到底有没有到账。当然网上所谓的代退押金几乎全部都是诈骗啊，千万不要轻信去转账或者是说去对接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在任何有金钱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呢，多给自己留意观察一下，以免让自己被坑啊。

嘞，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试吃之后啊当场去买单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阿才的朋友说，我曾经有一次去这个生鲜摊位试吃了清蒸扇贝，这肉质鲜嫩还不腥，立马下单买了一斤回家蒸，确实是不错，但后来品质就越来越差了。我觉得有时候就商家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坚持初心其实很重要。微信当中的郑浩说，零食区是真的不能逛了，零食区全都是试吃的，试吃风干猪肉条越嚼越香啊，吃多之后感觉不好意思，所以当场得买回去之后让自己使劲的嚼。风干牛肉条也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饼干，所以抱走之后呢就是囤在办公室，也会发现自己越吃就越胖。微信当中的黄玲说，你们有试喝过咖啡吗？其实真的就是那么一小口，但是一小口真的可以俘获你的心，而且在这么高档的地方你试喝了这一口，店员非常虔诚地看着你，这一刻如果你没有当场买单的话，你就不是一个高级的人，你下次就不配来这里。所以说当场会买下几百块一斤的豆子，然后店员会贴心地跟你说，我会帮你磨好哦。但是呢其实心在滴血，不过好喝它是真的好喝呀。所以各位小伙伴，那些特别好吃的经历大概也是因为自己确实在这一刻被打动了，是吧？不丢人啊，都不丢人，在爱吃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美好的东西都是有共通性的，可以连接你和我。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试吃之后当场拿下的经历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经历啊？节目当中的黄玲说，酸奶专柜啊，去吃那个燕麦酸奶，本来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后来吃完之后发现说是真香啊，浓稠不齁甜呢 啊，一次性囤了一周的量，一直喝到自己喝得够够的。这种是当时真的是爱的不要不要的啊，但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鬼迷心窍了。程序在节目当中说，熟食党试吃卤肥肠，非常香，好吃。就卤味这个东西，我跟你讲，那卤什么都很好吃，软烂入味，当场称了半斤，回去当下酒菜，第二天早上就能让自己胖3斤。所以你没有发现啊，有些食物真的很神奇，就是酒、卤味啊，你这些东西你买可能就几两几两，酒可能你也就喝几两。对吧，尤其是白酒，是不是就是按两喝，那就算喝啤酒你可能按瓶啊，但是你也不可能就按几打几打的去喝。可是你发现没有，不管你吃了几两东西，第二天会长好几斤。就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让人实在是难以费解，是不是？你包括你有时候你吃炸鸡也是，炸鸡这玩意儿它才有几两重呢，一个鸡腿才多少克呀。但第二天啊，你会发现你的脂肪按斤给你结算，什么东西，就人身体的构造就让人感觉特别的不科学。我按两吃的，你按斤给我涨，非常坏，真的太坏了。所以说脂肪是个坏东西。

0: 上那些试吃之后，让自己呢当场拿下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你主播的欢欢驾到啊！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为什么空调和冰箱一对比，你会发现冰箱能一直开着，但是空调它不能一直开着？
1: 哎，
0: 啥原因呢？冰箱说，因为我命苦吗？关于冰箱能一直开，空调却要休息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简单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舍得电费的话，谁都能一直开着。现在的空调也完全可以做到和冰箱一样，一直开着，不用刻意让它去休息。冰箱和空调的核心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靠压缩机搬运热量。那么压缩机的设计寿命很长，支持长时间的运转。所谓的空调要休息的说法呢，主要是源于两个误解。误解之一就是怕压缩机累坏了，实际上呢，频繁开机关机这才是最伤压缩机的。每次启动瞬间功耗是正常的3到5倍，反复的启停反而会损耗更大。空调开一会儿关一会儿比一直开着会更加费电。那么误解二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得让自己这个休息散热啊。其实空调外机本身是有很强大的散热系统的，正常的环境之下呢，散热能力也足够，只要不超过服役期，就是说超过使用寿命10年，连续运行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人们的认知不一样呢？可能是因为夏天太热了，空调带给自己凉爽，就更爱空调一点。果然爱就是常觉亏欠，所以总感觉这个空调你得歇一歇呀，是不是？这非常辛苦啊。主要呢，这两者面对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是吧？空调的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好热，我好热，但是冰箱一直默默无闻在工作，冰箱觉得说，你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一点良心都没有啊，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超级保温箱啊，这个保温层比较厚，空间比较小，冷气跑不掉，维持温度很放松很轻松的这个状态当中，空调其实也在裸奔啊，那个房子的隔热远不如冰箱。所以说呢，墙壁的门窗可能都在不停的换热，空间还大，为了维持大空间的低温，空调只能够持续高功率的运转，自然也会更加费电。大家主要还是因为心疼电费呀，发现这个空调你挺费电的，养你挺费钱的，所以费电才是人们想要来关掉它的主因。你会发现有很多它上面写的是节能星，然后它的能耗达到了3级，它是怎么能够给自己起名叫节能星的呢？那么你是哪一点节能啊？还给自己整个3级能耗，你这对我的电费意味着什么呢？简直了，都不知道是谁厚颜无耻，还敢叫这样的名字，是不是？真是拙屎。我靠自己的平翘舌就给自己实现了押韵。厚颜无耻，叫这个名字真是拙屎。好吧，所以在这个买空调的过程当中啊，也得让自己注意它的这个能耗等级，不是它的名字就能够吸引你的。什么节能星、省电星呢？你看看它究竟是不是真的节能省电，还是要看它的能耗啊，而不是它的名字。所以说，开空调到底开多久，可能并没有硬性的时间规定。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有钱任性那也没问题。还有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啊，当然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出门，像1个小时之内，其实也不用让自己关机，调高1-2度更省电。冰箱呢一直开，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冰箱也都比较省电，是吧？就做到了这个省电。如果什么时候冰箱能够和空调一样都是这个省电高手的话，可能大家开空调就已经没有那么的心疼，也会觉得空调可以一直开了吧。 好吧，无论大家学到了什么啊，希望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过得更舒适。当然夏天虽然离不开空调，也不要过度的去依赖空调，让自己的室内外的温差产生这个过大的这种反应，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好的，还是尽量的让自己来适应我们夏天的温度，夏天稍微热一点才会有一些夏天的感觉，但也不要让自己贪热，更不要让自己贪凉。咱们就不要走一个极端，给自己平衡一下温度，其实才是使用空调的正确方式。

OK， 在我们的路上继续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啊。那在我们的夏天呢，还有秋天呢，春天啊，冬天啊，一年四季的旅游高峰期当中，你会发现大家总结出了一套出行的经验，什么呢？就是不要扎堆儿出行。今天有个小伙伴给我分享说，我都让自己什么时候出去玩呢？啊，这出去玩这个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别人都出去了，我如果不出去，显得我特别没品。尤其是很多家长啊，孩子之间他会互相攀比。你今天去哪玩了？你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吗？你爸妈没有带你出去玩，是因为他们比较穷吗？孩子也会觉得说，你没带我出去玩，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呀？家长自己也会内心觉醒，说我没带孩子出去玩真对不起孩子。但其实我想说，不要这么的去精神内耗，没出去玩就没出去玩，以后你的孩子要出去玩也不一定会带上你。所以说大家各玩各的也挺好啊，他们长大之后翅膀硬了，自己自然而然会出去玩。接下来要跟各位聊的并不是说怎么出去玩，而是出去玩的一套公式。今天有人说就应该在别人上学的时候我请假出去玩，错峰去旅游。还有小伙伴呢就被逼无奈，认为说我开学之后可能如果请假的话我会落下一些课，是吧？那所以说还是依旧选择了在暑期让自己扎堆出行。怎么办呢？你会发现买衣服不能太大众，尤其买防晒服。景区当中放眼望去，大家防晒服都一毛一样，分不清哪个是你的老婆，哪个是你的老公，哪个是你的孩子，只能靠吼。老张啊，小杨，除此之外，你走到机场，走到动车站，你会发现一毛一样的箱子和包，简直了。因为你发现啊，买箱子无非几种颜色，白色、黑色、银色啊，比较流行的几个颜色，大众的颜色，耐脏的颜色。你也会觉得白色虽然不耐脏，但比较纯粹，买白色的人都这么想。后来你发现在取行李的这个地方，他们都长得一毛一样。于是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分享说，建议大家以后买行李箱的时候就不要买的太大众。可是行李箱厂家不答应，他们一共就做这么几个色儿，如何做到购买的时候不大众啊？根本臣妾做不到啊。当然有一些小伙伴就支招了，说没办法，如果真的是箱子非常非常大众的话，可以选择用少见的颜色的打包袋和奇怪的贴纸去给它贴上，然后买一个箱子套你给它套上，整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给它贴上，你的箱子就会变得我们不一样，虽然都是黑色的外皮，都在传送带上相遇，然后你的主人就一眼认识到了你，好吧。所以呢，在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呢区别一下我们跟别人的不同之处。买箱子啊，买点跟别人不一样，买包也是，买衣服也是。其实我想说，也许撞衫了啊，撞包了，撞箱子了都没有关系，是吧？就是希望大家更加能够盯好了哪个是自己，别拿错了，别拿混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到这儿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自己呢在这个试吃的过程当中，当场拿下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所感受到的那些试吃的魅力。那一刻突然间感觉说，就这一口让我选择当场拿下这款美味。来到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在试吃之后呢选择当场拿下的经历。微信当中的需要说，提拉米苏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但是呢我前段时间去某一家蛋糕店，他就刚好有了这个试吃，我吃完之后发现说真的不一样，奶油很轻盈，当时买了一大盒，正如欢欢刚才说的，吃完这一盒我胖了3斤，这一盒标的只有200多克，但是我就胖了3斤，我也不知道我这3斤是怎么长的，他就真的是很神奇啊。马涛在节目当中说，出去玩在这个特产店试吃那些坚果啊之类的啊，就当场拿下，钱包都在疼，好贵好贵，后来发现他是按克算。微信当中的戴静说，去冰淇淋啊，这个试吃啊，各种口味都试吃一口，发现每一个都很好吃，每一个都想让自己来一块儿，后来就常住在这个冰激凌的这个摊位这儿，每天都来吃一款，也真的是吃到自己钱包都穷。微信当中的多利说，我曾经去面包店试吃了一款披萨，你敢信吗？吃完之后那叫一个好吃啊，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啊，跨界合作这个事情啊，它是真的很神奇，是吧？你会看到在这家店里，原本它的正业可能平平无奇，但它的副业真的是让人惊喜。就像前两天啊，我慕名去厦门吃了一家奶茶店的蛋挞，当然普通话可能应该念成蛋挞，那叫一个好吃。我也在想，你有这么好的蛋挞脑袋，你为什么不做蛋挞？希望早点开来晋江，让我们每个人都品尝品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的那些试吃之后当场选赛拿下的经历啊。两种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些试吃的经历，大家的这些感受啊。微信当中的江婷说，我之前去旅游，就在一个面馆的门口试喝了汤底的小样，然后呢我就进去喝了一大碗的面条，真的很好吃。就是很可惜，这种东西就是现场制作现场吃是最好的，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呢那个就打包回来，所以说每次想起去那座城市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那碗面。节目当中的韩飞说，菜市场试吃炸小鱼干，酥脆下饭，买了一大袋回去配晚餐，真的是超级超级香的。微信当中的梁仔在节目当中说，牛排专柜试吃小块原切牛排，当场就买了，排队排了半个多小时，而且到我刚好是最后一个，后面不给排了，真好吃啊，除了贵就没有别的毛病，奶香奶香的。微信当中的芳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奶茶店的那些试饮还是挺好的，至少能够帮你避开那些你不爱喝的味道，尤其是它的名字起得非常好，但其实喝起来你并不爱，所以说多出一些试喝的话，我觉得会让我一下子找到我最爱的那一款，然后每次我就只点那一款就好了，是还让自己呢减少了很多长胖的风险，是吧。微信当中的文书说，那个面包店试吃鲜奶吐司，感觉平平无奇也没啥呀，可是吃到嘴里发现松软拉丝，现在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没有馅儿的吐司呢？每周都会让自己去回购啊，所以直接让自己的这个带走两条，感觉真的是香极了。好吧，那些试吃之后让自己选择当场拿下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接下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式水果更有味道。很多人说现在的水果不如小时候的水果好吃，与老式水果的丰富的这个口味相比，现在的水果呢似乎只剩下一个特点，那就是甜。很多水果的宣传语呢都是爆甜、纯甜无酸，那么水果越来越甜的话，就感觉说都那么甜有啥意思，是吧？你整点辣的水果，现在辣椒都有甜椒了。

然本来就有甜椒这个品种就是了。水果就感觉说还是应该保持它原有的一些味道，老式的水果的消失并非是偶然啊，而是这个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就是市场需求的一个更迭，在这个酸甜水果盛行的年代，消费者都希望买到更甜的产品，农户啊商家啊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就会选择种植和销售甜度更高的品种。那么于是呢，久而久之，这些酸度比较高的老式水果就逐渐的淡出了市场。还有就是种植技术的一个进步啊，现代的这个农业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升水果的甜度，比如说控制灌溉水量和施肥的比例、光照条件等等。另外呢，杂交还有基因筛选等一些技术呢，也为培育更甜的品种提供了可能。最后就是储存运输的不便啊，一些甜度比较高的水果通常更加耐储存，更方便运输，比如说红富士苹果、丑橘等一些水果，不仅甜度比较高，果皮也比较厚，还能够更好的来抵御运输过程当中的挤压和碰撞啊，延长保鲜期。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哈。接下来来说一说血液循环不好的六个迹象啊，就是你是一个血液循环比较好的一个人吗？有些人说血液循环好不好，这玩意儿能看得出来吗？可能气色比较红润的。就感觉这个血气比较足，但是也不一定，也可能是喝酒上头了。那么血液循环不好的话呢，一些迹象其实也是可以有迹可循，比如说手脚麻木，你就要警惕自己的血液循环是不是出问题了。血液循环系统是人体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的网络，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万杰表示说，血液循环差的一些人呢，容易出现一些迹象，比如说一个就是手脚冰凉麻木啊，第二个就是头晕，第三就是气短，还有脚趾毛发的脱落，以及下肢水肿和消化能力下降的情况。所以说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感觉自己好像身体当中某一个部位啊，就是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啊，感觉它的这个功能性越来越差了，其实可以去找这个中医来看一看，或者说去医院相对的一些门诊科啊来关心一下。如果只是短时期出现一些问题，可以调理好都没有关系啊。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的话，那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当然这些血液循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让自己能做到均衡的饮食，也可以让自己选择运动，让自己动起来，有更好的血液循环的动力。

最后来说一说，在搬重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呢直膝弯腰啊，弯腰搬重物其实很容易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小心自己的老腰。可以让自己选择单膝跪地慢慢搬起，让自己的腿也接点力。人在弯腰或者是说身体前倾的时候呢，腰部就会因此受到比直立更大的一些压力。当你直接弯腰去搬一个4.5千克的物品，那么腰部可能就需要花费45千克的力气，加上人体上半身的一个自身的重量，那么你的腰部会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直膝和弯腰啊，让自己提重物，那么身体重心离躯干的这个轴线比较远，就容易出现加重腰背肌肉和韧带的一个负担，造成损伤。搬重物的正确做法呢，就是可以让自己单膝下跪，然后呢站到尽可能来接近物品的地方，让自己跪下再单膝着地。我今天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我都已经惊呆了啊！为什么能保护好腰？我都给这个东西跪下了。希望这个东西保佑我，不要伤害我的腰。当然，物品贴近胸前，小心拖住物品，利用双腿抬起物品，慢慢站起来，让自己的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啊去帮助你，而不是用整个背部去抬起物品。所以不得不说，如果想让自己搬东西不费腰的话，就是不搬。如果非搬不可，单膝跪地，给自己来个仪式感，腰也会觉得说，既然这么尊重我，呵护我，那我就好好表现给你看，祝各位都有好腰。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试吃之后让自己选择当场拿下的经历。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

0: OK， 到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小丽说了啊，去那个手工年糕店试吃糖炒年糕，真的一吃就爱上了，没办法，大馋嘴。焦源说烤鸡店，我还没有试吃之前我就被香味儿给吸引了，去那儿试吃了一小块肉，感觉惊为天人，哭哭让自己买了六个回去啃。微信当中的梦哲说，按理说藕粉是吸引不了我的，但是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在那个购物区的藕粉专柜，我就怒买了三大袋，回去吃了整整一年，吃到后面不想吃，然后又怀疑当初自己为什么要当场拿下，是当初是真的爱了。白露说，本来对于花生这种平平无奇的东西我也是不抱有希望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试吃的时候，这个盐焗花生怎么就这么好吃，越嚼越香，不管是不是下酒都非常非常香。节目当中的 Anko 说，椰子专柜喝新鲜椰汁真好喝，
1: 哎，
0: 好甜。后来买回来喝感觉就那样，当时觉得比较甜，可能真的是因为走渴了。舒琴节目当中说，泡椒凤爪谁懂呢，买回来之后呢那叫一个爱吃，当初试吃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吃这么一点点的一压压的小脚根本就不足以打动我自己，这么好吃的东西谁还买不起，所以脸好吃再赌气让自己买了下来，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真香啊。微信当中的贺川说，虾滑专柜试吃手打虾滑，站在火锅旁边等着他煮，那种仪式感，每个人端着一个碗，我就觉得现在其实对于要饭这种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也让自己成功的加入到了丐帮。但是当场分虾滑的时候是真香，一颗虾滑简称四块分给四个人。QQ 弹弹非常甜，我当场怒买了六包。姚晴说，山楂条试吃，本来就这个东西山楂条能值几个钱，但是后来发现我买一大包回去要花几十元，现在的干货卤味都这么贵了吗，可不是咋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我们在配这个下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宁可请对方喝酒，都不想请对方吃菜，宁可请对方唱歌，我都不想请你们喝酒。现在啊，我们这个卤味是真的贵，所以如果一个能请你喝酒又请你吃下酒菜的人，可以说是真爱了。尤其请你吃卤味的人真的非常的大方。那些藏在我们非常有趣的温暖的试吃的这些小故事的背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平凡日子里面的这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一口又一口的惊喜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会说感情深一口闷呢？听说现在很多超市也在搞那种啊纯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试喝大会，把这个白酒分成一小杯一小杯的这种这个试用杯啊，然后呢分给各个排队的顾客，很多大爷都前来排队尝尝这53度的酱香型，48度的酱香型，还有43度的酱香型，有什么不一样？喝完了这一小杯之后发现说几两酒下肚啊，我今天晚上回去也不用喝了，幸福快乐满意的离开了试吃的场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呢，可是味蕾不会说谎啊，他悄悄的来暗算了我们的一些钱包，让我们在一口惊艳的同时也让自己沦陷了。所以说试吃带来的心动呢，虽然不能算是完全的冲动消费，但是呢也是自己愿意为一口喜爱的美

是停下脚步花钱的这种大方拿下的状态，说明我们依然保有感知美好的热忱。当然也不用事事让自己紧绷，偶尔顺着自己的心意，被美食治愈，被好喝的治愈，被好好的取悦自己的方式来治愈，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好了，现在的车流慢慢通畅，晚风也是在温柔拂面，希望大家今后总能够遇到那些一口让自己惊艳的美食，在小小的欢喜当中与自己日日相伴。 OK， 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

0: 熬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2: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3: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5: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6: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6: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7: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6: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8: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

0: 先进行消毒爆炸，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次这种上下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驻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驻餐、社会餐饮企业加驻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驻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9: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6: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9: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1: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2: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

0: 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

0: 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距

0: 实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 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是由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

0: F-35 内置单舱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半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2: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 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 不过，局势在7月7号在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3: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 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 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 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 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

0: 又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力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停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

0: 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1: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这段专属于你的听觉时光里，我们不赶时间，不问终点，只跟着旋律慢慢的走，把心情交给音乐，把日常过成值得珍藏的片段。第一首歌带来单依纯的《还有什么更好的》。

在这个人人都急于奔赴更好未来的时代，单依纯用她细腻又极具共情的嗓音，轻轻地抛出一句温柔的叩问。还有什么更好的？听完了这份温柔的释然，不妨坐上一趟没有终点的心灵班车，随王菲一同漫游。

来自王菲的《乘客》。这首歌曲是华语乐坛里面极具氛围感的公路诗篇，林夕的歌词搭配上王菲清冷又空灵的声音，演绎得恰到好处。我们都是人生旅途上的乘客，看窗外风景流转，看人海擦肩而去，在疏离跟温柔之间保持着独属于自己的从容，安静路过也认真感受，这就是乘客藏在旋律里面的高级的浪漫。生活里总有人在等一个完美时刻，等一个足够盛大、足够耀眼、足够值得纪念的瞬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能好好呼吸、好好去爱、好好向前走的每一天，其实都已经足够珍贵。来自五月天，《最好的一天》。

不必等到未来才去拥抱精彩，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才敢说值得，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世界总在不停制造新的浪潮，有人忙着追赶，也有人怕被落下。我们常常在人群里跟着奔跑，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慵懒的节奏里面藏着一针见血的通透，不必事事跟风，也不必刻意迎合，浪潮总是会退去的，守住本心才不会在追逐当中弄丢了自己。所以什么是浪潮呢？时间自有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有时候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来自杨坤和郭采洁。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返程的远行，我们路过城市山海，遇见烟火星光，也在走走停停当中慢慢的与自己和解。所以说旅行就是一场心灵的放逐和回归。节目最后来听到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20: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思
15: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卷晋江思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2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三集。
9: 时间3月4日傍晚，地点街上，人物雷锋和余欢，事件雷锋有了新发现。
10: 余欢，那个我可以不？
11: 献血车？你想献血？
10: 对，我这条命啊，本该扔在旧社会，可新中国救了我，我这条命就不只是属于我自己，只要我活着，能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走，陪我献血去。护士同志你好，我想献血。
12: 您好，感谢您来献血。你多大了？成年了吗？
10: 我22。
12: 啊，对不起啊，您这边坐。
10: 哎，
12: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
10: 嗯呐。
12: 我也是湖南人，没想到还遇到老乡了。姓名？
10: 雷锋。
11: 峰哥。
12: 雷锋。小老乡，这是献血车嘞，在这儿做好事不留名是不行的。身份证？
10: 我没有身份证。
11: 我们下次再来，快走。
12: 这怎么回事？没有身份证？这个小老乡怎么这么怪了？哎，他怎么这么像雷锋啊？还是湖南人？雷锋近亲？不会是雷锋穿越了吧？哎呀，你怎么可能嘛，真是穿越小说看多了，胡思乱想的。哎呀，今晚得好好睡一觉补补脑了。哎呀，不过这个人实在太像是雷锋了。
13: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青年大街。
11: 刚刚太险了，再多待一会儿，你的老乡就认出你来了。
10: 是啊，还好我们走得早。
11: 看来你十分需要我这个代言人。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在一起。
10: 怎么，怕我突然穿越回去啊？
11: 拉手。
10: 好，拉手。
14: 爷爷，您坐我这儿。
15: 哎哎，谢谢啊，谢谢。
14: 不客气。
10: 这个小同学真好，讲文明，懂礼貌。
11: 我也能做到。
10: 小鬼，这个时代真好。
16: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强。
11: 哎，峰哥
10: 啊，
11: 明天就是学雷锋日了，到时候呢全国各地都会学雷锋呢。
10: 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每年都会学雷锋啊？
11: 当然了，3月5日

0: 就是学雷锋刃，你可不知道你有多威风啊。
1: 这两天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榜样，人人都学雷锋，可是我觉得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这压力很大。可我又一想，我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我从其他的英雄榜样身上学习来的。我就像传递火炬的人，把光亮啊从那里运到了这里，从过去运到了现在。一想到这个啊，我就高兴，我呢就愿意做一个传递火炬的人。
0: 不，你不是传递火炬的人，你就是火炬。不，你是太阳。
1: 你也是太阳，耀眼的小太阳。
0: 峰哥啊，你喜欢2023年吗？
1: 当然喜欢啊，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发达，人民生活这么幸福，谁能不喜欢哦？
0: 那你就永远留下来吧。如果我爸爸和我爷爷知道了你穿越过来，他们肯定比我还激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留下来的。
1: 这个时代啊，非常好。可是我还是想回到60年代。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部队，有敬爱的毛主席啊。玉环，如今我看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身上全是劲，我想快点回去建设祖国。
0: 留下来吧，做我的哥哥。
2: 玉环，我本以为你骨骼不凡，周身自带神力，还想带你一起征服人类，没想到你竟然选择跟雷锋站在一起。
0: 哼，麦斯，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吗？因为你自私、贪婪、狂妄。
2: 你
0: 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可以猎杀它，可天上如果有无数个太阳，你就会被烤成肉干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变成雷锋，你可就一丁点的机会都没有喽。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控制了人类，像你这样的小孩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怎么样？

0: 时间3月5日，地点于欢家中，人物于欢和雷锋，事件睡懒觉的于欢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1: 喂，豆豆。
2: 于欢，你怎么还在睡呀？
3: 豆豆，你等等。峰哥，峰哥，
4: 起床啦。哎，我照着说明书啊学会用电饭煲了，我再拌个小菜马上就好啊。
3: 太好了，你没有走。豆豆，你说吧。
2: 出大事了，你听我说。
3: 啊，什么大事不妙？
5: 看看这小伙子像谁，学雷锋日遇着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抠子不累？不管咋说，做好事值得表扬啊。
4: 这不是我吧？
3: 你再看看这条，采血车监控录像。
6: 今天一个小鲜肉到我这里来献血，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像雷锋，口音也是福奶奶。家人们，会不会是雷锋穿越了？
3: 还有一条，
7: 全网寻找一个大男孩和一个小男孩，今天他们帮我找回了母亲的遗物，这是他们帮我找东西的时候我拍的视频，有认识这两个孩子的请告诉我，我要当面致谢。
4: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3: 上热搜了。你看，话题活雷锋还是假雷锋，下面都是关于你的视频。哎，再看看评论，
8: 这小伙子确实像雷锋，这要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更像。
9: 雷锋不就是运输连的吗？不会真是雷锋吧？
10: 雷锋永不过时的精神坐标，永不过时的小鲜肉。
11: 你们怎么了？这不就是作秀吗？蹭热度博眼球，过一会儿啊就得有人来澄清，然后就开始带货了，套路。
9: 这个人就是个骗子，仗着像雷锋专找老人搭话，目的是骗老人钱，大伙儿啊可得当心。
12: 学雷锋日搞事情啊，无耻，报警，人肉，必须踏上10000只脚。
3: 有人造谣，可恶。
4: 好了，不要生气了，真的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我是毛主席的詹事，行得正，站得端，不怕谣言。
3: 不行，要是不管的话，这楼会越盖越歪的。他们说还有人肉你。
4: 什么叫人肉啊？
3: 就是把你从人堆里挖出来，你穿越这事儿要是被大家发现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我有办法了，开直播澄清谣言。
4: 这，哎，于欢，直播又是什么？
3: 哎呀，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反正一会儿有很多人看你说话，你就告诉大家你是一个普通人，长得像雷锋，爱做好事就可以了。
4: 这样大家就会相信吗？
3: 为什么不信？哦对，先录一条预热小视频，预告一下直播时间。来，雷锋你坐好，我给你录视频，我们就今天下午2点直播吧。
13: 我喜欢谣言，我喜欢混乱。雷锋还敢开直播，胆子太大了，一旦被拆穿，他会被当成怪物拉走的。我就知道这个世界终究是我麦斯先生的。哇，太好了。
3: 你胡说，麦斯，不要猖狂，我要打败你。嗨，
13: 就凭你！
3: 谁能帮帮我？
14: 正义的力量！我是雷锋。
3: 雷锋？
14: 啊，别怕，有我在。
7: 您的直播间已经开通，请开始直播。
3: 可以了，可以直播了。峰哥，面对手机说话就可以了。
4: 好。哎，这个人是谁啊？脸怎么这么尖，眼睛怎么这么大？

0: 美颜开的太大了，我关掉啊。哦哦，这回可以了。
1: 哦，好好好。哎呀，刚刚吓我一跳。嗯，我就对着屏幕，对着屏幕说话就可以了，是不？
0: 对。哇，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000多人了。
1: 你们快看，还真是视频里那个大男孩。
2: 小鲜肉，你叫什么名字？你长得太像雷锋了。
3: 你们是不是在拍电视剧啊？你是不是特型演员啊？
2: 你不会就是雷锋吧？雷锋穿越了，那可是热点新闻呐，全世界都得为之轰动啊。
0: 锋哥，你快说话呀，要不一会儿楼又该歪了。
1: 我说什么？
0: 说我告诉你的呀。
1: 我，
2: 哎呀，快说呀，你到底是谁呀？
0: 说呀。
1: 啊，我是，如果我真是雷锋，大家会怎么样？
4: 还能怎么样？人间奇迹呀！
5: 如果你真是雷锋叔叔，你能来我们学校讲课吗？
3: 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雷锋真的穿越时空了？
1: 大家都说，如果雷锋穿越了，那是人间奇迹。可我想说，今天的中国，那才是人间奇迹。如果雷锋真的来到了今天，他一定会非常激动，非常振奋，非常骄傲。因为他热爱的祖国是这么强大，这么富足，这么繁荣，
4: 也会很不适应吧？
1: 当然了，他不会叫外卖，不会电子支付，也不懂得怎么坐车，今天的生活会叫他眼花缭乱。
2: 哎，小帅哥，那你说雷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最想干什么？
3: 美食啊，游戏啊，那雷锋也是年轻人呢，那谁不爱玩呢？
1: 我猜他最想做的事情那一定是看书学习。这里的科技太发达了，人们精神上太富足了，他会恨不得变成一块海绵，使劲地吸收知识。在他的心中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拿起枪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所以啊，如果雷锋真的穿越了，他会努力学习，叫自己快速地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战士。说1000到10000，如果雷锋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今天，他会无比的感恩，因为啊，自己有限的生命，看到了下辈子才能见到的盛世中国。
4: 哇，太感动了！
2: 这是一堂最生动的雷锋教育课，太好了，正能量。
3: 今天是学雷锋日啊，学习雷锋好榜样。
6: 终于找到你们了，小伙子，在废品收购站，你和你弟弟帮了我大忙，我们能连麦吗？
0: 峰哥，昨天的那个阿姨要连麦。
1: 好啊。大姐，你好。
7: 你好，你好，小伙子，昨天我就觉得你眼熟，你长得真是太像雷锋了。
1: 那您就跟我叫小峰吧。
7: 好好好，小峰，那个我爸也想跟你说说话，他想表达感谢。爸，来吧。
8: 哎，小伙子，谢谢你啊，谢谢。
1: 哎呀，不用谢。
8: 我老伴要是知道一个长得像雷锋的小伙子找回了他的奖状，他肯定特别欣慰。我老伴和雷锋缘分深呐。
1: 您愿意讲一讲吧？
8: 好啊，我老伴儿叫李素琴，他小时候啊，雷锋是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素琴可喜欢雷锋了，可他不敢和雷锋说话，他自卑。
1: 李素琴。
9: 雷老师，李素琴她不爱说话。
1: 李素琴，你愿意说说你的理想吗？
9: 我想当老师。
1: 同学们，同学们，我们不应该嘲笑别人的弱点，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素琴，你的理想很好，

0: 雷老师好像已经看见你走上讲台的样子了。
1: 雷老师，我真的能当老师吗？
0: 当然了。
1: 可是我
0: 发音问题那是可以克服的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苏琴，现在你面对的只是一个小问题，但雷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掉它。雷老师希望你好好学习，说好普通话，将来啊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1: 好。
0: 苏琴，你还有什么问题不？
1: 雷老师，你说将来我们国家什么样？
0: 将来多远的将来嘞？
1: 50年以后60年以后100年以后。
0: 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祖国肯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加幸福。
1: 那我们的教室怎么样？操场什么样？课本什么样？
2: 那时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
3: 能天天吃肉包子吗？
4: 我想吃肉包子。
5: 我想吃肉包子。
6: 能坐飞机去北京吗？
7: 我想去北京。
8: 我想去北京。
9: 我也是。
10: 怎么样啊，
11: 我也是。
0: 这么具体啊，那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了，同学们下课了，今天的校外辅导课结束了。将来的中国什么样子，让雷老师啊好好的想一想，下周的课上我来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为什么穿越了，我知道了，李苏琴，我当然记得李苏琴了，靠床坐的那个大眼睛的女生，我刚刚给她上完课，我就来到了2023年。
12: 峰哥，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没说自己是雷锋，可大家都觉得雷锋回来了，雷锋就是你这个样子。
0: 大家都太亲切了，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这么受欢迎。
12: 唉，你要是能一直留在这儿就好了。
0: 我真的希望能像于政委一样长寿，一天天的看着中国发展强大。
12: 峰哥，你听我说。
0: 你说。
12: 1962年8月15日，你不要出车。
0: 不要出车？为什么？
12: 如果必须要出车的话，也不要站在车旁指挥，一定要远离晾衣杆。要不
0: 于欢，那天我会死是吧？
12: 你知道了。
0: 我会上网了。
12: 峰哥，
0: 好啦，男子汉大丈夫，不哭了啊。于欢，你说的我记住了，我还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会爱惜自己的生命的。
12: 记住，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好，我说的。来，躺下来，把被子盖好。把手给我。

0: 峰哥，哇，好香啊！哎，峰哥在做早饭啊，峰哥，峰哥，
1: 欢欢醒啦，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妈妈，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啊，半夜到的家，看你睡得像个小猪一样，就没叫你。
0: 妈妈，他呢？
1: 谁呀？哦，你小峰哥啊，我还正想问你呢。
0: 不是于峰，
1: 不是于峰，
0: 人呢？人呢？哎，
1: 你这大早上找谁呢？
0: 妈妈，你看见？

0: 看见雷锋了吗？
1: 雷锋在你书柜里呢。
0: 哎呀，不是书，是雷锋，活的雷锋。
1: 哎呦，欢欢，你是不是做梦了？快快快，洗把脸，清醒清醒，今儿是周一，咱可不能迟到啊，学校要升国旗。
0: 我不是做梦，我不是做梦，雷锋他真的来了，他真的来了。
1: 哎呦，你就说说你这个小脑瓜天天在想些什么呢。妈妈问你，你昨天是不是看雷锋的书了？
0: 书
1: 啊，
0: 对，书。雷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2年12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哎，1962年12月，雷锋没有死，他的命运改变了，太好了。等等，1963年8月，在抗洪抢险战役中，雷锋为救战友共牺牲。雷锋还是牺牲了，雷锋还是牺牲了。
1: 哎呀，欢欢，欢欢，你这怎么了？
0: 雷锋的日记呢？是不是也变了？哎，果然多了一篇。
2: 我突然发现，日记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即使人的生命不在了，日记也可以替他活下去。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梦里的中国有能搭载战斗机的巨型舰艇，有把人送上太空的飞船，还有像箭一样快的火车。我把这一切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同学们的眼睛啊闪闪发光，像天上的星星。他们说一定要把中国建设成我梦中的样子。梦中2023年的中国是多么强大繁荣。

0: 笔干什么？
1: 我要画画。
0: 画什么？
1: 啊，大男孩是雷锋，小男孩是我。
0: 这幅画有名字吗？
1: 有，就叫雷锋牵着我的手。
0: 雷锋牵着我的手。好，妈妈陪你画。

0: 各位小朋友，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别走开，后边有彩蛋。
1: 雷锋牵着余欢的手，强强联合，功力加倍，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麦斯，告诉你，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和雷锋站在一起，你根本就不可能控制世界的。
3: 不，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
2: 要不你做一个友善的神吧，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你就吹一阵风，帮我们把风筝放上天，或者我们上课打瞌睡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叫醒。如果你能这样做，我们就愿意加入你的家族，和你做小伙伴。
1: 什么？我麦斯不做邪神，做小伙伴？
2: 怎么样啊，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全部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感谢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哪个城市尝试着对自己好一些，要创造温室并不是光靠柴米油盐，床不能太大，提醒着应该有个他，来去无牵挂，偶尔也对过客说说情话。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走我的。
1: 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2: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丽。
3: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七八集合在阳光下。
1: 面向未来，有理想敢担当的陈天燕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她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曾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女兵，她将永远保持

0: 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

0: 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

0: 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

0: 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6: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6: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6: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

0: 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肩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肩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2: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

0: 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0: 那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1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1: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0: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

0: 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河谷、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钟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3: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5: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3: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1: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6: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7: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而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6: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7: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6: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7: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岸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接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6: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8: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一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龙，先放在这个水

0: 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斗一斗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1: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2: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1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4: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

0: 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最快24小时就能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0: 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8: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00。